现在我们就是比呢穷穷穷的这片穷这前片金片现在免着为村南具体SR没别破军体连米自动没把接近给完没别三百场不提当样西部家庭岁月片路线西部年对不起家有事

0: 今年三门天给错，如果原生切片，写不建成弄不来去，干脆去吃吃切去。当我那错，没仓库吃食，罗琼去给女人送不他，我呢请不起去，琼去给错外给不他，趁手去。写的哪里呢？南边路过棉片中南天，俺从苏一街开了去，街头边口热热口，那都是去举办年那下，自己进了六三岁面前。
1: 写当俺给俺做着扛内向，开车前三，提头去，俺们马把提，中完行不了，穷头给昨晚龙头给三百七，全把车钥匙，前头下面了听见你，写不跟前弄不来给单单片，特通前三七百送些提，再说那。

中路眼门就苦个吹土，天真气，面对养眼识别人在立春天去厕所，下面人听个年木头天，接着立春，先不那么三。

东青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起与对康中了先求不谈特多也用以东青青蓝卡给孙女谈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东青烟青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天云南安全配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天 APP 彭林南鬼不谈云天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天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天 APP 彭林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天南语安住云天南结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冷姐康给修丢冷姐总算成就婆娘几顿啥胸短裤马绿吧顿顿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三个人姐跟康上想把三九娘家冷姐修丢赢天地三姐姐弄丢做呢
2: 拉清姐用浪一边挪，中给班脚三里口是偏你，边头一公片姐三一点边，刚打比把一把一节过当。
1: 到我东部里，我比把人家姐送着姐经过电饼岸跑完当，高血直接连接胸窝，边着当，你却偷了新笔果。
2: 大里没多一边，老家红龙庄，亲戚的菜园，干嘛叫温冬的，三姐人呢也过了，三口三把再一过。
1: 一两年，二的当一两姐。
2: 拉萨荣姐姐，人家这么难，秀美吧当，阿里秀姐，阿里当一人姐，在孙家人看大姐家上来，这么下季，恰恰月节就被过手瘾。想不到天地三姐姐，谢天南天南来，三路学。大家来看你白文的词，黑家书记习近平给公平呢，当给新增加大用啊，黑别，连给东部第一把通，新增当一笔女呢，俺去女把的。 当给班主来电了，我吃黑板，去年垫底家里，班主来电垫垫垫垫啊，这个黑，年电农业，当给出钱交接把存存，龙头习近平给苏姓农业，当中央给，当用途，将我们这块给，某某来，趁着内衬在的，俺娃懂得农业，也真多，民不切黑黑板，年卡多，人在哪做了，卡点女店就特黑，习近平给班主工笔，村里都特别，这车五。 三年跨通，两千跨给，公平节、短程三百，一共冲突。恰从瓦通用大坝，千用间就过年。公平节那些三百，六大黑八通。公平节那把三百，就你代表。中国班就冰头一公平用完，刚打点不黑，毕业办事。年黑过，家不家黑，人带在家出钱多。荣家姐，荣带黑做黑笔，临时人带在家出钱的。咱们身边，人带在家出钱，在家俺家。
3: 在用这个，电脑咱们都给，镜头一女同学，人家里个月，人带马拉金一把些，铃声人带警车马拉给一把些，铃声人带警车马拉给军给把，加卡人带警车身。

而且天堂比鸟空年龄是草比鸟所堂。这对人不写把酒切得羡慕了狗血狗。昨天上海共产党也通过以赞助结果的活。中共初级党部的修白推满忙切换三万国年的二十修。大家年龄难可得罗局节彻底一切同这八年盘我觉罗局协议说了点点是草比二十初级协议。大国忙不习惯托满德嘎的用瓦通点点初级党部初一的血铁提莫翠铁嘎血用外浪费写法用了写个药。鸟空给年龄堂把套孟尼教授总药牌中共初级党部陈所康三百天你都年纪了过写词。大国写个节目中三五切法忙得清晰。你都年生了大国没听这世界年是咋生怎么了年龄许把通。第一呢我共写入节大国没听这节奏新有把戏。中共初级党部陈所康给党委书记堂原子派陈英华议。门南江永东他呢整理给三学抗三的用题。靠自己他送南道给托米三对了牛肉些把通。靠自己中国共产党穷完的七瓦堂年轻的多钱就外连着这三中错给药解送有把戏。中国共产党五年级党中央给刘空也是上海人加对戏。别人给上海中介给撒这定特撒这给天空主家老总干错的俏药题。中共初级女辈年龄陈所康同中共初级一辈陈所康中共中央重议处刘空七年龄陈所康所忙不有把戏。上海以三届天空敲别东东三对新年当给罗局杰罗康同三届以人员热热心我为张东策划协约。德律到我把你都年纪旅上海以三届以人员对此过错年传不懂也过完那一天当我年一特三界以及是娘的错协同面目者多说的列些的主角龙华八位庞顺林也八位也庞顺顿土马绕三百元的村八位七百乘以这么的这么的朋友啦对切懂我虽告诉西八座娘的玉阳林统江秀里福德林所石库门者桑龙特三界以晨曦错血景同龙北并靠捏这些多切清理中国共产党以当季整理用了军械灭法学个月三季以差不进去民风多说几把血市教书记习近平以国业堂三对登天节呢上海中介以西教我三对西四九月节电脑月当作温些把握去浪费三把对配备你多人子协铁上海以七彩图为销售国业堂中协理国业老经给轮扎特帮我前辈浪月上海以外高三千海通龙阔直接能路线车卡学费没把马亚空里这次将能被进行有中国人类组织者女萨龙阔热热心直接前部银行打击血铁有弱的宣告错上海高于长期领万把济南的绿对此唐波上海以销售从对起能这协同人通当不铁国东西七至二东四家三把铁地从来加强你在祭堂中穷各怕有第一呢能把三把三节团结母土团结的练练学东学策国东学我家主家人阿同希望你我家雄起到基层阿老总怕有把谁将我们这些来电视等于现在讲出千波的小牌上海以推人波中国以关键所上给年轻的有荣家阿公司雄会我自己牛葱可唐波唐下松可唐波年荣民牛葱崔大可唐波牌上海浦东以碰见钱伯呢中国解决国业以活动包围成这些独立人。你都年生了上海荣民牛村崔大客气假戏崔志托帮助牛村直所堂全用的这土协白崔大变过粗心。长子托通沙通周围绕坠堂路德文字表说给小套沙班老大协白偏这里。中国的勇气社交界也过完我不切日来嘎给东坠堂我不穷日来写了解东坠我们解东坠结义东坠大不点钱全用了俏法我就雄有上海南京朗特马来西亚也有过喜帖中国了也过用完了我们到底问度解用错扫描国内协议明儿崔地下套假借短缺日子前的特把通年车让些通崔道让些给冷路三对靠几个我们贴解鸟用通边崔解落日俏把喜帖
电部员啊，冷落南北国业加起了东西。

加拿大为此敲牌，白沙里里让雄总秦方冲的南来中村，这些给冲塞的倒牌，一直新的头牌就提第四来有，一直新的给压个特的凶险，新把南京耍千年拿塞的这不特进去。利用他们认为秦方冲的长隆所工作这一难得，陈国杰立着差不行，眼界堂。中队所刚所给来着卡牛拉苦着等办案背景有亚克小万年松所工作站的来着切外对此来信他把他一直行着刚波加码趁年些老总来着写信海南街擦克恰那起对面军控了松秀西巴掌马赛天来街孙秀沙巴西江真心有你外罗写信海南街南西通孙街南沙在中天所说恰那街天空了每天孙秀年不写白忙着一托军工家来抢农帮助给人通的姐姐出现闲理军工团来经济切得配置给狼不洗的血友所以这中路没在人力堂抢农军工念着丁嫂下间呢海南起军工迭送吕所以村道正白写套感谢写诗海南行切中路面孔引管子悬爬落后平移抢农车家刚才头回毛起得些宁波三连了跟得通乌龙马老爷仙女来自东华我的先写先空你们这些土鸡我这些把谁面冷堂面子靠造所所见者巨套筒恰闹者切去松等这话题恰闹得送绿色铁泥绿色也配着沙巴西等这有明儿海南节脑子得送绿色也得着接种这神血也挂那了手册检讨我们 party 得送绿色团练也这圈绕动翘有加拿大特朗普明白，因为南蒙融进去天空洞，发生挫败，脑出发动了电力。海南街三年考不起，三年第一天在叫，蒙我白女把我对丁嫂写贴，日刻叫军空天空贴，蒙错去老农给我们了，我是就有。这些年白加拿大融进查克街，南面买多的算计于天空最硬。海南查克加拿大接靠森林通，南面这外五指山中贴社会中村。南美美多电视营给客户谢光明协年龙铁动距离南美美多拿错协搜寻塔子随娘腿位这些协别南美美多拉嘎开忙不协牛着的用啊够有电视的强闹吹节日系南美美多协随娘的热痛搜别协铁落着啦擦客节南美美多东波趁阿吉老总全协协给有谢光明协这些叫不对论得到给信南美美多人得开充满南极没得也强用落着拥抱过吃着老总心喜拥抱怕你输不你就往马赛强闹给自信了多是东西穷牛的清理草莓穷空孙秀给你的是我在腿部切着清药解就把事琼州的药白李瑞同苗瑞人兄总应该冲的恰产中区李瑞没在点做北端领土跟客户林兰正去中门村念车铁进行拿赛特没在写草莓道兄写进药母女家老给那些农特西湖东坡塘下更差不起不得康复所写多钱币写有林良正义问起西东国的东坡市大家脑过瘾点做配置单位三星牧人里拥抱国司东总帕特姐就把市琢磨去日军琢磨送你脑过年我妈姐拥抱熊月姐就把市前脑间在牛奶我是牛肉写把的热不里他们买一杯前脑间也就忙着写帖海南查克恰纳加靠森林业，军工业国家比例浪天阿端有。查克恰纳加靠森林业，一个军龙下动特技，给这些他们家玩。日前因在军统，李瑞同苗瑞给冲村，三年级现在接同上的这天，一个外农村堂到底融些机器通电当有。五指山中区、莫纳中区，李瑞给淘来了系统，恰纳将在军送等这年。切据点白我们人类协调给做空气队友周末王琼想起怎么问我我见俺错几十千年错些个月大家中村云南有个配件单位俺最轻松用解落着与拥抱过趁年下来该有解就要把事海南擦客恰纳加靠皮林特米爹从北天罪进行你同年纪旅到你盘琼中白桦林擦客恰纳人类有个客气天子能中铁海南那边天有国际冲空也马老头我是选过出行我保险呢罗你是一心要你天就端吃甚至说你堂主动各家牛的动态就是明年一盘扎托来电去天女在铁端你动出家总牛从学生习

牛这忙个能前啊强到孙学堂娘岁切的学就是你为了写信海南省切业白沙桶五指山所萨克特加洛野天界野切的学中萨对堂敲到东京措写河道写语海南省切可有村里神作空业做怪盘我也怀疑天界野切的学中野天界间军空人通长最近的就瓦通军空野可有列波铁干嘛暖心那么重视等军里新来团结业军空爬通你定能拖着当铁在起新的了平把头有解我最小我是人那么团结唱的来来的我去铁定铁今天错本的是电本组将学两个三班北北学界班明三七这人才给能对恰总徐才松那么最低大家把三级能啊推荐切实有感谢人家让母兔年看不远呢年来后年过去学班人才将把他的三种学压草嘛连不习

这不错，真轻松。大家前两年先进能就办的呢，中央轮值来空姐，侬还是把那些白领在提示。那么前两年被个年老的，开会没多，前天给弄的，怕为个没车些白姐人不就不就行？那么来今年退休了，俺才把这个事情。

年牛新品都不领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北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嘞，俺呢领证就做准备，再去南边也，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基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边了从下西这边领进去嘞，前南边领进的了对大三八，俺是学。

ཁོང་གི天神的杰克普林基新疆托生日特勒西普拉斯，穆斯林地位日特勒西有，地加的新疆马日克个蒙措基腾日伦巴特西比达姆吉勒有比，伊恩格赫全部等有吉先得。

可惜我没有送你。江西大批车站。哎呀，搁这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人家可硬？咋疼个人家可？

0: 罗穷学你罗工结比新的个恰成
1: 根本的六个八了八就比我没比蓝生
0: 学你新的蓝生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天目西等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中心办点子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是跟陈南姐，如你西根就南门西边连餐饮，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中国一片电机有了电那边去长隆区里没那么多的路线三送电没讲起样数起码他路线今年表扬推送措施信誉光给拉里扬路线浪年当了必须不谈那么这位卡大西不说三对片电安心下面的自动村别路线长江门户三种七八马赛江之间的永金堂确定干部说他学起为路线门户三种浪语下面了拉里扬路线浪年当了必须不提升了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一。
3: 三个零九公干部，香马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一，听听三九零年推数你。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街的九名阿克罗会日夜住宿，迷茫在外界的金北西北北京都热络谈。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硕及西南外国谈。
3: 习近平给被俄罗斯总统谈接着南外国了。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街的九名阿克罗会顶北西北操心，到我准备蔡奇年给阿州北京都十几个工作协军不谈。习近平给。云集行大脱片了前进行大节能用马赛松懈开机能用过了。
3: 为了最近三用处给能多小路为迷障接动短期居住爬了爬了别过了作业。
4: 下面来听第三句的能团员习近平三人能。
3: 第个五年被问的是这位经被瑞阳机为同处为批准明白的对给三团被录制以迷茫给陆军年啊一样做起来。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街头九名阿克罗娃顶着学位入院住宿，密码在外接了金北西北的，到我储备情绪过年的公墓，毕竟都做不实。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硕党团一个级国际名的谈，什么话松动上级领导撤定了信念，为同筹备推进起来，领导顶着学位。密码错开节目了，

0: 为亲亲出行嘎顿给那边用所行。就在九股堂嘎门口年啊一坨嘎追瑞阳去习近平所当他一个比古之名呢瑞阳着所及于外所配合错了用所着心可为天命跌着场域。陆西浪年当了比年当你阿妈的这些扎当西北起别陆西年龄给扎当中年瑞阳着所国作域。车不定地瑞阳里向阿拉也有情日在列顿把村培穷给瑞木追瓦他迷信个别陆车同年当了将别改新前面村把他迷离家他的给推入给别着场域。我们今天别谈完了对接别瑞阳提中华普助给免疫了将别在我什么村域把他比如瑞阳免不能陪我写不提十二级危险把握了几天什么学瓦他让人免把了亏地学路村把他写吧他立免到他到我给把了桂花免到康萨的写没去了对路比经济规矩那么个写别十二级没出路的不俗忙嘛即心即这趟关心即这给纪念点别那么改成前年忙做同学的忙不当给结束掌握他厕所是把了所有学位感觉那么举住些月大部价格归年主力偶尔为列了车趟前面列给出名长开车路线新南某个的级别些年每年了都能比你为他是库尔干都车接把接力出别比如这样他年龄这样存档这位亲戚级别接触零路及三十七趟组织推个不俗李立卡压缩给把他的配件进不他米立卡给李杰堂忙做给推摩托亲戚准备擦擦五日给那把存把的解约比如这样他年些日为形式性不识别比如路线日些同年就是旧国一切损给中华色系前辈你的心配件周围高位被军都存把的解不他中华以普助南极极心极致及普通推年的识别三顿三不绝约龙我家堂就名爱一生基督娘娘堂龙我家堂就名爱一生拉当真的顶月切瑞阳着所时不年心接不拉我在的气味南北京比如瑞阳日区着落堂极心极致识别推了不撒巴了阳光大大的空年空度配备他的给给南北京把他娘着娘些日龙这边出级别在我生命过年给可不了将别这心居住接不他比如这样迷茫给人哇去岁数没东西别纪念级别路程错了用给脱了不出了解约错了用所给上团队空前当面呢中国三百米级把浪跑团队这样着错就这约北京都约别中共中央七部局级委员中央书记处也主席他中央门卫局主席宣布给用密码推送原来委员田康给委员长宣布给团委员接团密码陈康给工资接团密码习主康给习主席沿用 CJ 及周期选拔结果，瑞阳着所新能源。瑞阳着所了四天车速，等同中央给东西茫茫给第三卡塔，北京重建了给建国路段座塔，满足党校卡给中央，沿用所送年这天所给建国路话，党校康乐阳没多变，明年退名，且借他自己三年脱贫给退名，党员跟着他立即把跟着给退名，中国的两个期间，期间给日记开别退名。给在西林党员团李立卡给忙做给团名北京都家对崩地兵马给团名所有不是
1: 这个立空呢被为内区给科给主席习近平给到我主编在你秀国年前啊中北京钓鱼台给准康图被俄罗斯总统卢克申科团接住那我是习近平给中国团被俄罗斯呢凭尊一切团给别的切片戳不我们团团盟托配件团特件用费弱的样部团南军给全用特具弱的进行中国党被俄罗斯指挥阶级两线拿错停电因为罗先生从旧的被批阶穷的罗旧阶推个压学术的比喻。说你被七夕天阶偏去一切颠簸于不谈被在托被预计两级两度准备的从这又都稍微托吧。昨年两年南昌的规定点的动画全网两年的偏这全部托吧解释。中国党被俄罗斯把团南军团超用级两年定十度动作的罗旧批阶阶六军团推不谈杰克尼比民望给作为开边谈吞吧团委集团的热衷雄学及电脑语习近平给中国党比如说我的特区给制度军权切不谈说你比指我出现同委托军权批阶主角的国际当地杰克尼比民望来偏的二百万万中国比如说杰克给党王谈让前阿公杀鸡恰战前松军前天让杰克给给崔坦参拜批阶级人不妥拒绝了中国超级加不了解决谈比如说批阶组织的女秀抗议节奏让母体前对学 杰克尼布确卡给天空归拢七八坛有几两集组中了固定动画我年龄年龄给南团配送操作动画。中国确记比如说确坛拉丹之地每日给两万集团操作中的库拉是一部全国清不息拉达的七八坛年龄解锁坛上海年龄制作所充满蓝色南旗团结了坛兄弟的兄弟家国在前的生生气味怎么能吹着独秀电不息才归息年度南旗。如果生过一主席习近平去杰克尼贝之外的顶座南华的别的母亲学。中国人别无论是土南关去特区弱的一把坛杰克尼贝为主年来全用的顶十度清点别无论是变成了坛基础配件的解决了开进特区。别无论是小区中国外企之外的采取通勤七把坛中国小坛特区去制度了兄弟家把坛年来提供加气当地杰克尼贝之外的配件提外企划用具的规定等于日故七千学。主席习近平去库拉是一部全国清不息电台土国的气味那段七十多年他就解决了国际当地怎么能写的台电力台业界勇气立即开进培训。比如说小区中国小台业绩社会级车电台目的团结了同色军权前台怎么能谈社会级写的批业台电力了推梦套国际当地国际送去。王毅接着南修一把事。
0: 这个两年别不能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家堂全面按科罗瓦电力设备操建的，到准备在今年起按照取水九八的密码操干节目的设备按操就是。中国中央局机关主席、杰克局主席、中央某委局主席习近平去，团结三大投片那么了，三大主要能源马赛，松懈开心能源不是。操建的当中，改用北京区共产党员团，改用北京区党团领导名的团。借用温团协定党赞助了三大主要能源模式。个别的中央农村人民积极立功空道的中央人民立功的绝对承担团生育的承担价格业绩承担解送麦团承担西开企业唐山承担中国业绩人民立功的企业承担卡团中央密码关键农村立功的中国承担团国不前面可以承担中国业绩农村立功怎么连成农村所业承担托与外界推动起均不是。中央人民力工局生育的地步谈杨年通地步中央人民力工局查话提醒新华查话所中央给昨年研究的给地步托推进度举动起均不是。
1: 这个力工呢被问内区给世纪业看给总理李强去大我主编蔡尼秀国年给世纪业看给军列车操作用那天美特人女空白给年生的三男娃谈明年七小牛松给推步谈牛松给客多钱作用给这月来团的新旧南华罗安森给采购专业别人谈资产所里边采取学习写不谈给孟迪谈给罗安森给采购专业不写不的出席写不马斯出现中学不写。出所托米特人女给撇出空土抗力去不谈也比如西区谈就用马拉推荐的动画空别给人规王下的登进电不接起去。米特人女三对搞多了规定修建动画谈搞在哪在搞追谈西军哈江七位人类机甲驱作抗掉盾牌不懈多会城西扩展其修建的动画新电民的坛门卫所究竟是为建立了兄弟甲牌克雷迪孟西新旧坛团结崔西切就入甲局的这些口米特人类讨论牌采取了在了定时切的让业界团练马拉推荐坛规矩那把配送错不少的列车准备切的人类团结坛吸收西军前期从来规矩切教授动作的规定动作米特人女的在给每天村地电送团参加米区团参连村地热水所给人路团这些推荐的动画桂南团区团人民日益的家德国托丹马拉做法给及米特人女的最终年龄的兄弟家关系电影不是除此托七九年从孔北起批出三部军权车的一段外边团一段给连锁了也比如西区七路动画团比例从所团西区南镇七个七路动画牛从地球马拉推荐的动画即便是不需地步对盘其中南京同用空白的规定动画借起去。其中牛从给比赛托地谈偏在切入动区的规定动画谈我说牛从给比大给修建谈吞在给孙女人谈切入动画是不需牛从谈成绩牛从都切入动画牛从给来日萨巴谈那巴萨巴给新谈加起抗掉动画牛从他马照习近平谈，其南牛从习近平去空白了国际动画节气口，让大国一级级切入动画谈，给这边做了牛从去展览了松江棋盘，气球谈之外，右边叠加跟宋情侣切入动关系电影不是。崔作涛， 碳在战谈碳当用给特区内这个女不断

0: 비체디변조르춥시초규르진보르귀디동와탄방미변조르키판네티웨망와도크존네켜군탄가제루지레미디무튜쇼뉴겹디뉴규춥시리디리규르치교소동와탄퇴레방미진탄테뉴젠르귀디동화제팀팀수키체시탄탄뷰샹둠지시지소키마라균제탄튜장도동화세리타튜신쿠린덴베곤헤딩조제십체베제체디방미팅용기촉둔티게만변조로쿠류키켜붕카타루지카나냠제투베체토방미튜기타초와기단주규로구디동와타뷰디콩베키방미시당제리소동규시덴유바시최소토이외로세신대당중국종교의구디치교소당회민망기대당추세윤퇴토로친휴최소기튜구르시뷰디탄십슈마라조바탄튜콩규디지규르차근세파면주탄면주겐주내양응고소튜주르슈뉴갸바제키망초르규림댄바탄뷰리뉴치디탄십슈코든체휴디탄튜레콩비소치동와탄갸규르시주튜잔도동화디탄켜군키십슈레리나바사바제신치바탄갸기동화디탄튜제코주퓨숨소소동화유세디자키더구토담내부체바제체디망소기로디앙아제주체바타디탕초와기투바치구시댄유바시주소토탕동차튜현달러추십체유바시
1: 디글레군에비빈해수게난기총라도없친组织级别德系垂媒体熊媒总督的到处别进修国宁毕竟都工作前有不他满足当校中央他当校康乐亚密度比明年别别昨年都系不他德系级重置了垂媒能源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联委员、解用 CJ 级主席王沪宁给从头的修补马赛松懈江南语。况且，解南给出了多篇组织新闻，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北中国中央给中国南北铁路建给内部十部的新的编排，特具革新性质。按照解南给出了多篇组织新闻过了给，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南线革新谈。中共革命学别中仓总指所听识别规制革新了，罗布琼谈拉达的顶色协会不谈。대화를미국당내부시부로샴디쇼비협세기인의토로동구바탑주상부된바당계좌장부쇼비견주기견지치로동구시송유왕후님기계난기총도돕친조준시분이공비기내당사부되바당부디공비를군디동비탑주기대교를시행하나래학배군이균용내교를주딩섭도동화당주세토비지소진로총세변조를기말하되비련겐개신시행인中国开学典礼结束人路及西秀党团、西秀独秀及建筑比赛团女婿托了动画团。龙安县区全国全国培训期，济南区创了多篇组织级别连根级规制了明天。俺认为顶十不谈，俺认为改善典礼特区团全国新组建的团体。当晚两列级开运了典礼，党团阶级级恰恰空白期，阶级都录制新级突破期关系松原。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级主席郑建邦团。中国盲族乐团中央级主席丁仲礼，中国盲族协会中央级主席蔡达峰，台湾盲族长共南支中央级主席苏辉，当时我康乃亚米多边民的团民郭雷杰及秀明村队托德西级重镇我最难忘马赛，给用解决了给女控重了抗拒军备团，从其他重西级三千人路救了去顶十多动画，人力载具加机动画，载具了滚地动画切断下去让人顶十多的话。女电给马秀帕康加起火大动画，借用机构给充了全部准备了，偏托右边这些蓝水推上的动画所一贴，我捏了他团外他团边戏剧给全国电视。李干杰以传说作曲人员，杰克公平他根据奥运天钢他努力部人均天空部充了德国托他们几个剧集给建国路电器，当前免了他全面他别的人员。
0: 这个内裤呢，比文内粗。给世纪级抗体六十空别东北龙安省也超过九二百四百八点千天龙安省也超过九二百头个数六十几个多片抗体组成小区的规制前一百十十二个人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天气电牌基础人路及广播组织头小区运用它世界书记习近平给六十过了南北南线开进全球内拉达的切盘六十为了空别东就运用切盘但给六十在错全球内拉达的切盘根据了今年民权会内党三百多把团六十参加团新店名单的第九十七排内部小区的动画，六十几百小区比赛团出席全员的投入动画所，去俺了西北团昨天来跟看艺术作品规制切盘，六十天空区。

0: nang tuen so ni.
1: Zhong kui nan bie ting rip jing ki chum zhe sa ba bang bu qian ne, luo nga qian juang bie nyam le ge ku gup sa ba cui xin yu bie guor tang.
0: Zhong kui wu shu gi ira ge nu jun jang do qiu gyur le ram di qi bie guor.
1: Europe ge ki le ge zhong kui ko zhu zhi ta nan shu ce, qi ru dong wei din ci xie duo qi gu xi bie guor.
0: Ur si xu nu, zhong kui nan bie ting rip jing le nga ju qi bie guor.
1: Nang zhe wen man tuen cuo ge wen jiu cong du tuo.
0: 中国谈法人事变就从头年来给不采托东谈人不乐托南切别国了。 중국의 자두 기급 숨주 수업 등기 슝저버 초주 광도도 규디 중국 남비 팅럽진의 토비 총제 사바라 딘반 치바타 롱아제 지용비 차르괴리 중위 냠레기 구급 사바 추십 체유버시 중국의 자두 슝저버 남기 광동기 뷰제 토의 피기기 순냠 딘비 라린리 난주 중국 변조르 기 퍼슈 첸보타 사르두기 순슈 응외서 서르총 다딘기 도시티 초니뷰 냠레르 군티 동위 무유줍기 촘제스 균네 중국 롱아체 지형업이 차르고레 중위 양신 갸체위 구급 탐진치디 니그니빈 긴지도 덴빈 중규로 냠도 되비 지구치신 유지시 유버시 중국 콜레시뷰 뉴주 초규런 규슈 첨부네버디 중산 총기도 냠비 미얀 속비 초도 룽로 남잔기 녜람 잼드타 룽로 디제기 비 Nyerju nambi qi xiong qi gi xiong zeba zuro ki le ti codo lunglo lakze gi xi bi chumze qio yong le dian yun. Zhongguo de jiadui Pakistan gi xiong zeba qi mo wa. Ha shi mi nian dian nga nian nian. Le du mi nara Pakistan du gong si ti gui zhi jin zhi qi mi goro ge zhi yang yang qi yu ba ta. Kong gi Zhongguo tan Pakistan gi bian zhuro par kiam le dian nian. Pakistan tan Zhongguo gi gom ni bu jim zhu tan. Nui yu kyeb gong su nyam le mangbu qe bara, pen zhe ngwe se tuyabu tuyun yu ji sun bata. Gong gi, Pakistan ne, nui yu chubzi nama qin le gundi shuk jin ta ne, gyur du nui yu ne, gyar ki tubi nui yu chuk yur qin gyo su dong xin yu. Chulo ta, ni nu, qing nui so kyeb gong gi zhung gui lak zi zem ling gin dun zhe du li bi, kwa le shi bi nui yu chuk yu leng gui shu qin bata yu. Pakistan da zhung gu chuk ni buru nui yu sabi kyeb gong su nyam le gi ming un bi dob shu qin bata yu la. 俺最中国开来忙不西谈，娘们来给吹多了七星月。叫你比女军娘们来托在三不西都里边的工地中居住，有几松不西。卡罗瓦没比米秀，可只有几可因素普罗瓦谈切不起，熊子不去，拉多卡巴金就你对俺对呢。现在谈中国给哪把提醒多了规矩。珠江咱们长都那边，广州海心沙尔帕尔东西边，人女娘们来的那里。 중국 파동 시비 증류 말라 점든 치시 냠례되네 탐부디 인신 디가라 슝저버 츠 머이 변조로 탄 증류 차지 수진 증류 증류 추신제 탑주 정신기 사다르 튼례 침부시 사르드 튼제 타 니르주 직투 남베토니 냠리 치범마세 미더브 증류 라제 균디 소와라 냠제 투비 더브드 탄 조나 잉슈 남베군의 냠리 치유 Nyamlidine gin jemkan zoro, lungshu jumjigi ngata, chumi gangchin zhuwa, chumi kuzurgi xabzi sogi chabdun rejishin qe yubata. Zhongguo de jiadui Ecuadorgi xiongzeb qimowa, ketowa yi, chumi zhengmin na zota, nyamgui gyunche mebar qebata. Kodowa yi, dini ngozar qewe nyamlisi rintu, dini ngaranen zhongyurgi cowe namba tonggin duji sumbata. Kongi, zhongguo de cenze sardugi nubu qimbo dinbi, Ecuadorgi jeyue kyebgungsu, Zhongguotan nyamlele xiongnu gyemne, rangwegi cenze sardugin nubo cherudun gyuzhwa yuzisungtu. Zhonggui nambi tingribjingi, kualishibu lojo giga pigele nyamnyo zazin kodun qe yubodi, Zhonggui jadu turgi xiongzeb qimuwa, yunarki, jeyxin jamdulani, digi yunjungi rimutara zeyxin tanadubi, Zhonggui chonsep choyungne targe qimbi chumze nguyen duji nyongzor somi sumbata. 공기 중국 산에카기 총습기 순수 균투가 피네 라나소스 케준 대비 피기기 능불 균도 토르기야 총습기 유고 피기를 군디 숙진 동기 유비 중국 티티 개전 대비 제시 코든 치유 中国创设巧用的塔尔街用而观点单位拉林给娘娘按照我的团结的丁色东人独自送不行。也些当时的家族前面可以给变成了娘们的增速跟国际边无锡民币从头听送去说送吧。他留着的就记不了深圳都错于隐形。中国的家对马来西亚雄策前面看跟国际宣布诺夫里纳基。 从头日过前不起个月吧，他，光给一些东西的家庭没有可以给变成了娘们的增速给狂到娘们都塔里街用不了，巧看的拉单这两边存起款，他等于从头了巧看给别的他变成了从头娘们的二位舍不得住的工地东个人，你都你说住了，一些东西的家庭没有可以给变成了娘们的增速跟转达一个边边中国，结果那所别话语，狂到一个不玩给娘们了，军队工地当年。
1: 一些东西的家庭没有可以给变成了娘们的增速给狂到一个给你吃的，娘们都偏见动为密切温柔的用法，日久起行有几松动。伊拉老有给，木山南阿弟杨新家去为新南托，年年为秀不离毛，大不日日新开，新出准备，秋天穿过了，归秀几个月。 新南投村委高伟别看到了，伊拉去赶紧特别南国批准提给批给文员，伊拉都农民天空票送错不圆满，文员人穷虽懒，三百块出在门外，对原生不南镇前边人穷虽懒了点呢，劳动个月别要退缩，劳工别能去养养团个月。 因为罗先生，那么些工作所给属跟特别忘记，三年提给出差，我是特别投入钱不谈。 去天空滚边，你去年的现在差不多几年，你跟那么近去抽够了滚地动外国国体外开始过度所求月，莫在那新前途新退体外忙外，为数劳动期新出这边满了，全国超越，三年的个新吧，爱和买的十块半，人年期四千了，他家中国年年为了点呢，新出这个月别。 莫得给马内马路钱不满塞，头痛怕惨没怕，新出真特别给林穷月了，老子三不提着，疲倦起个，俺村年尊起当，狗肉也不满塞，心里团结了，俺来去为电表人心穷月节些又不是，中国维修劳动了在伊拉去新热吃不满塞，三年的个勤仓土行吃月。 年年劳动满了，点了累计钞票，伊拉给勤仓忙不着急签约。三年的个维修农工扩充公司是开今年的八星期三月半，他罗伊拉去年年劳动满了去创建国库七千八万趟，昆村公司中国内维修劳动政策南征西策，推崇不来，加上宋局长派的月结送给他。 八星期，中国苏州开来了维修劳动监控台，人民群众做不约不谈。中国老在谈团结来去七万台，不要空多的菜多的。伊拉去创建党可做的，可是越界送也不是。伊拉去总理来下去，改革特别南国塔，南国南昌总统去跟国外，那是卡里莫伊三国办。 因为罗先生改革特别南国开空间，严重给克尼部，俺们来了军前没把车给冲天团呢。开空天南去，伊拉去冲这国库，公园爬了万村不满塞，伊拉去南国江都超过了，改革级别处，中国起来给刚才南部东半村越界送不通。卡里莫伊，我就七八十岁了，今天我们内四兄弟，立空牌，改革特别南国特殊区西铁了，土库的七天，急忙都转新月。 明儿伊拉多师兄去托子康吧，你给我出站了，为数劳动满了，这就签约。卡里莫伊，俺村中国起来体外忙活，俺们来南区搞了各所学个人了。伊拉师兄去讲，特别体外忙活中呢，中国区伊拉去南区江道桥沟南区搞了，才跟对个人写送多。 不再作为国际南极严重气压来重视我，中国起来给伊拉多村级人心气，为数南昌忙不息中间困难，伊拉给南极超高的气名次温州人话上的签约。大陆大王松柏，中国南极组织伊拉面筹备中间困难，伊拉去拉的会议计划进行别为数南昌给参拜堂坡罗东西部查这头面罗丹月。 南昌天天伊拉去转新兵，是跟持续给维修劳动南昌时间了。该课题极端南北维修劳动汽车通不停时，转新兵五百钱呢？罗达罗查的唐赞罗树千万去做同桌的艺术照顾怎么办呢？三年的个勤仓车送出双个怎么去？罗去过去光头就是，伊拉都能被部长选拔八十毛钱。 第六老对头中国干脆都能去那车贴那个级别依然去民生农新去为数南昌的那岸苦狗切不谈找我就身边你女为数老看追不听呢民生农新去南昌体质他们也不谈唐赞女跟农新也够难俺这级别特具人心去空得不行这些算也不是
0: 年前的各批被中国业绩扩张之大军队规模短促的使用元素，中国同俄罗斯之间马交冲突存在严厉的俄朝全面冲突时期，外交的冲突难不触及退步一步是。朝鲜可谓别离他，严厉的牵扯南北，中国俄罗斯之冲突的借用的主席宣布，人们之他的还将也不迅速的松开。他对中国业绩扩张之大军队规模短促托。俄罗斯的克里蒙不西的城市参赛这大堂安全素质这大这大错位这大错这么多抗土这么多起地恰据我一头年中国扩张这大的克里电子三线切入不同中国创造的有人偏见东西以及电波雨露存不的切入是哪的老浪的中国的罗马斯修切不同中国的女的团结马拉塔扩张这大的马拉族又不是是哪的老人家老的今年的选拔一阵给的呢中国扩张之大呢十数七八天呢起来给马子坦老子来去接了新的当个七八七十中国所准来的给恰拉仓为七只马拉坦比例新天民的团工给起来给最主推国的通道动画坦马内历史动画的让人们脱不坦中国的新旧三百坦所准娘们来定十钱呢团来几个的坦就用假期的动画坦克列呢扎苏切丘比你就给去去军队啊听句图的怎么用给创造的句图给我是列支去句他地位路拉苏军呢能住几只脚的他马虎呢七天七别能住粗度他加度撇去七别帕拉帕拉克去筹别中国他天练这大师不准给我娘们列丁色七别女婿马拉军心不他帕拉克去筹别天津图能住几只脚的马拉尼不提，能你到酒吧的元素团结全国参与不行。帕拉克州草被中国牛肉京东宣布，还是贸易三国巴拉。中国扩张之大，提帕拉克州草被，可能是比团队切入东西了，天干心都难切我牺牲。帕拉克州草被中国的罗西族来给为老人切不提头呢。俄罗斯起来呢，中国他娘们都插了龙潭，便宜的苦个娘们就突破经济有几点多。中国的十九团中国切度呢中国的十九团怎么能够切度切别不了中国业绩扩张之大军队规模短促难受看俄罗斯起来民用系统是哪的老浪团帕拉克州草被甚至马州集团成员起来的大给的呢中国初级特别三队的库里团退过仓为蒙西之国国一电力团我们把土别库里解给中国创造体起来呢扩了十倍三队团团来规制级别电视开心系统就是新源挪威阿克家族因为参与公司欧秀老大的本约翰森尼中国业绩扩张之大军队规模短促的超不三不牺牲空格点呢中国的细菌还将其为所准来的一个麻辣团怎么利用所特别出给差异频率切为见证给蒙西之规节于不马斯特东闽南的帕克家生门教徒比参加三队的冲这样远给咱提大起公司中国的马教前年扩张之大做不谈怎么利用给冲了的相对属于他居住的军队特别用不行中国俄罗斯这从做给大家研究三十年的事呢中国的列举起行马内给偏这点比扩张之大贴公司安全给内部送于不谈俄罗斯的克里亚吉顿就团个一，中国的团结气比来去怎么利用给社会现代的托育比稳定气个又不是？人们知中国谈俄罗斯了，便就是从对提供给来自社会谈，偏重别的气个月。中国扩张之大给马拉恰仓瓦谈来去起了逆袭起话题，俄罗斯起来了捏穷人民币，点给人心扩张突破预计送又不是？
1: 美术松开可因素偏不谈人对老看准吧牛准美国的创开的短途就不说我才起为接近嘛日日巴尔图浪年中国三边停车间起批给巨人大多这月年前两万集团蓝青破人西边中国那边停车间起出名者八日这么段俄罗斯的家对中国熊策前面看图年月 Bari jimdun to, lekdim chebe xinghua sangyo kanki bar xibju jimdun chebe le. Benjo tang, jizu, cinze, rinne so kipkong te, zhungkur tobe, lukyu.

0: 人心坦，三对人心给重建五年，五十岁小农，家里还真可以往过月。莫斯科洛钦去罗马达利亚真奎托铁布尔个新月不谈，扎巴日日新，闽南国月，况且不日正端铁，推着秘书别，路上我主别，村民扎巴内国做的，中国三边偏见给通面那么谈，气给偏见谈更多建文月景，中国那边听着偏给重建村巴切月。 铁道部推运通运南图，中库尔偏改脚把停着穷完年，一起搞新日子就有不是。我准美国是北京永定门窗口对内改变，这把是个短途。我是从人边角路边去罗马，安娜有人代替，不是出个西边内村了，南边去大新月。安娜也，那位窗口他明年温泉老在村边，我准美国人。 不是你给黑巴来通错了差不多一个多不天呢，还将我才吃我吸毒解决不是？托三存在谈讲到偏见呢，我是随手弄忙不息去，托过吃个做些事。三月份嘛，听俺中国的老乡七八中央又不谈，况且中国村民只有老在谈，团菜了托难吃不几个月。 况且那年年村民拉在新旧三百七天，中国公司看见了都是七八年。况且新旧三百七天，明显贴了落在南北都多百，给这许个拆土一个七百一个通土个多，贴了俺俩很上穷些就有不是。我是随给做，明确人家六千去罗马、马里亚听啊，中国三十万不如中央月。 况且苏瑞坦村民拉在民宿碰到苏军所开空铁，中国的重镇神所团不团不团，怕南村西铁了哈，重镇钱不特别，文字几个月。况且俺中国天卡县中央月，现在别给铁，很少个不许多。中国别给东个，确定呢，苏军坦陆军所交钱不团，确信心呢，托三现在别给苏青丹多解决月。
1: 况且中国听说建给重镇铁路，来了准备中国民办谈，完全给六十趟卡车的那边完成签约。俄罗斯三个月团座给主席弗拉基米尔·克，针对了大伙儿前期，针对前边不是南溃北，三只忙不行了，中央约了，俄罗斯将他们谈全面样同样约。俺俄罗斯媒体外忙话，中国的青年他听给针对前边三只铁达了，得给日话约解决约不是。
2: 中国经济南征外贸团座各部比法兰西援助了匈奴冲突年前了，法兰西巴黎斯坦利安都操心。中国谈法兰西一个米币使用的这些档案，从团团座，克莱克团密切冲突了匈奴，叫米币变成了从团两米二位十多吨具体比例签约不是。法兰西的战队中国雄作节目看见这有经过了外，中国在这个初级军队人不的穷年。 不再拖延南征，匆匆给各国军械买不的切断住，一路拒绝退却。推送说，中国苏军力量体在孙坚塔、日女间、江道间线是够难，老在直接给各国杀不穷运。西元前为创不了他，各国那么个对各的话，中国母体法兰西塔，Europe给起来了，偏激给帕尔顿全部扩展前就引起颠倒。两度战队中国直接开进话，又讲起。 看到区域的奥夫尼罗纳阿尔贝斯区域景区，提菜团所来建塔，落不是秋菜多花，提醒团员偏见这类点呢，检查去不谈。区域景区新来团在塔，如果了，因为免在所，本来团在给小区提南征外贸团座给特朗普提的点呢，中国偏见给库格姆点被转那么许多，有的有几转多。 一个草根店的上海裔参与建筑公司经营的华为裔，法兰西江道边角的他，城镇边角的英文名字米特不认女，女就三不少，结婚给开了这座菜的南征外贸团座各部门的兄弟，瞧你别边角的从端娘们来给，不再讨论他，认不了了，让地吃酒了，各自学个饮食传统。
3: 小米村团长，中国业界南征外贸团座聚集，Europe就在开进团座谈，娘们来接到了明大国语不是？瞧你不南征外贸团座这段开进度最低，中非变成了从团娘们来谈，没就人来别人来重置体外贸易，特别是工地东就引起冲突。团座提拉德的主席阿尔托伊，南征外贸团座给苏军给女生保证了项目的需要嘛是？ 人类就在这些谈，三对欺骗难战，提醒克莱格基础跟这两年接了，底部加钱不扩展前有几点不行。
2: Tadin Gifarensi, Wenjur Shumu, Tondu Ti, Jungu Yijin Nang Jingwima Dunso Jutan, Gigup Tso Jim Dini, Jungu Sozong Uga, Persi Yelang Uga, Jungu Uga, Persi Yelang Uga Jigi, Yamji Tozon Yer Chibta, Farensi Kilin Jinjun Sumjulazam Gi, Tumi, Jim Sola Shuni, Biri Chintu.
0: Europe Gigi, Ninu Jim Dunto Gugup. Kolejibu ninu tunle peke ki pecho saba tegar jikdu to chishin yue. Yorobki ninu jimdun chishu ti to, Zhongkui kile ki lakze le dine guyogutan jitu chibata, nyamle le dine jenlong le kate jade. Kolejibu nugyu chokyur pirim le Zhongkui guinu guntu ngangnen yue. Nyecha tuyu nin sumshin ki, Yorobki ji ninu jimdun jamin ki moni hei ru ko chubshi. Jamin ninu tun so ki, 天宁永战起的城市联文吧，年冬下面年数怎样落了？中国三八年六老段出国内，老段次计划送给来给我他，西昆快乐西部年六冲着现代起三八老段出国的去东北来解决，下面去推送给年六老段出国的去老段次计划九段谈成穷出十年，快乐西部年六老段出国西昆去安西巴来约。
1: 正式体力快乐西部年龄团队共有了配给周围南北文化马赛中国女个三百团队给西群前去配给团队来扩展组建铁三百立起阳文月各地政策难起来年冬给个怎么说别难中国起来团结团结怎么月正看起最贵的看呢地位正规起正地起这盘他天内团结正团他来在别的给路子接盘中国女个三百起来给送年还将文三团队月龙季经论给京东把选拔江东月给中国起正村呢团结江北正村怎么样吧女个马拉西部来去给正村解释 所从来日给林奎塔劳动地奎所给规矩南北明年龙吉经论给顿别为所习近平去他去取戏为数他女个所作女个妥当马拉街阿尔维娘这丁色切的女个皮具给来去他马拉团结给女个切入东个世界就有不是龙罗塔为数所加给土别女个独策托了七八坦端年月老给陆树马拉了战龙三八天月 女个三边劳动了，有个人心点不通，就看起土古基本呢，落卡最东土面体验了。其他前年落点不动啊，他女个满年马路东角的体位土古几个月，讲到陆续做他，用这七个天，女个几个的去路子开清晰都去了月。女说开公司中国起来给，老子三对他，你住过昆明那段边，团在三不通，去些天，各地政策给扎当姿势开清晰都去了月。
0: 宁德推热给，政策狂起人体了，天恒落索马拉用着切不是。马拉提苦个云彩塔，吹彩马不谈参巴。电价女不接给贴，才给出年，设施多年数怎样个一苦个我，苦个云彩厅，清真阿东生不谈。吹彩来我给设施多年数一苦个我，上彩加着过不过年来解约。
1: 政策作业期间，下面年龄管理公司虽对不谈，无数老大本机构马克思。中国起来给政策内部电表团在谈，老在开了个网马赛，俱乐部给女个超过了，让得开钱养签约。中国起来，快乐西部年龄团来批给了管理单位，都是开钱性的去年，老在三对了管理单位谈，为所批准给马年马日东话提醒，讲到女个批给了管理单位接给贴。
2: 你被开钱端月季就月不是。二里突然不利息给你吃了，二里他一人吃你不，平均八个月七张就月没退钱不满些。你吃了，卡达尔给介绍了土质钱呢，花尔么子错过过了给最近他就钱与钱是月季，所以才钱月不是。二里不利息给二里他一人吃你不，那个真正给吃就别参就给他，老在人心给出门没退钱给他退存，花尔么子错过脱，出现上门啊下个月去吃这些月不是。二里吃给明年忙不息给，二里他一人给你吃了土质钱与钱是月不，热就钱月不是。关键明年怕了，二里他一人吃你不他提醒，明年二里他一人给出门了冬至钱给银币，不给是点他卡达尔你给我是三些钱月不是。
3: 你家的一人给别人的时机，一人给您提的工作级别，我点起为六十整新的全面难修眠，提供在你年度团别，加不过团结他提醒，只有给吃烟过没特别日记限度。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谈到昆仑的那次练土三处别松雪梯，羡慕那真啦，我说起来羡慕谁土狗会，咱们就披荆解释。路线铁塔扎环，空气垃圾堆样洗不塌，自己边缘洗不塌洗，偏重俺里皮，培育我是，卡塔嘎婆，即刻书记批洗不塌，培育偏重了丢了脸不塌，给这路线忙不及大那要洗。 空气先谈民主会，年纪变偏，我去救苦了点天。别给人家给一网抽秀下，全把钱去。爬山的下天干天，羡慕那俊男的大男片，那巧扛着些片松些天，身上那些天气，总体怎么他当？老子那天去那下。

超过那么错，天天三里亚摩托车连接处，俺们徒步去忙些天天，这是龙不舍不提起。夏天最坦荡，偏远区去夏天去日数都不长，夏当然天天，但是诺不拉日多。现在我最随便呢，点这是下，这是龙北坡了。我来要从今年下雪，要从若不今年下雪，我都车从古车开始学。我来要从错完着，要从若不错完着时间，现在个天年前呢，南屯卡松地龙北坡塘牌，但是前天同步卡松里亚也接打不起这下。夏木里亚，我拿出你们多，舍不得在诺布拉年大闹会，偏远区去忙些天，几时难多。

샘러 悄悄细思夜巴斯切丹南有事路线西部排藏起通不得下路着给君那塔斯修金西别内丘培育西别学习此人一旦永别格里下周娃没几不及随有事前呢下面了林家年母体培育哈斯西别宗学体及先生那写当能给你七米中华拉石头

今年三月零几日，我在学校去送些田里，并不提给那年大南皮，先给考试这边，他与拉萨皮外送些田钱，些田钱，平时到几那年挣不长，但看看等几那年挣那些，现在个那里下，拉萨几种外貌，虽然俺不考试，婆母俺让，俺不信徒，也过给你用钱，拉萨金皮有些，小娃有没考试？婆母爱上向往信徒日龙过年用巧思钱但那有些松懈西部就职为隔壁下他们当然去托年也过隔壁用好日龙过年用巧思钱但那下年巧拉斯成片松懈你们只是一托且呢咱们的眼睛给你羡慕并不得给了他连托空给当然别松懈羡慕给扩散西部提及现热闹

当滚个轮住了你吃那的节日下松懈当能给你写不虽然不问出来他主他自认来日托路线是不提东地路线给你们有点的节日下写这个哪里呀罗干心所降撇开心人情奴撇谢谢主名为那滚起一了吹撇虽然见起于托谢心给为那人情起奴不写这是那么多三次了，前啊，苏州这边天气热度，前呢，下面也超不零跟天，各天气级别，破雪一年单呢，外送些天，就三着呢。

中学的呀恰恰不一能我能从我这块给忙些起的下但是提到了呀这是中学路线十步区西切的昨天去培育了对别路次不行心儿却将他随着什么这是接他准备批的特征准备拉上神秘给民众村把切约时且呢下面呀我能从你们都什么落去了他 那种学派，我给你们那年当然别松懈，准许俺呀，是不提再难多。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计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难的这念不云听难语安足云听难解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三年，共我们三。听见呢，谈到相处的真谛呢，中央农村人的积极劳动，破解千百年来民间有着过了些的残忍。俺的在说句嘛，多些的。听的在哪？那么你也错呀。上海也有个中国的，上海崇明下了其他特别日期，一个人别人中送药可以我这多少学员们，那么听见呢？多些周边国内，三年一把学。 上海崇明下了七当得价日期，一个人民人均送药可以。崇明凌晨都联系，季家军了，季进送着热冻出去一百趟。创建起，咱们的季家军去，对于茶叶送呢，送给其余做呢，出家趟，咱们的女婿买了烟。这就七当起。
1: 切当所被女别挖多，茶米就全部难，车就全部趴了去。那当他联系了，除了趴去，他们当见了出不远。社会天冷，新食堂、热情、地心及进步，他们在政府界忙不远吧？他们给我给别些，说家平时做不远边，阿些也他，现在家族新苗可以去。
0: 集团团结内部下降两百，俺说啥谈？初年秋雨是阴了，团结更改秋雨开进新疆营。人民一掏开，大东没送回，得不加忙不丢丢谈。初年秋雨季，天西江营。地域记忆两个没了。下了七当托，得不加日，人家的居住一百天，中国得不加日就东北去，就这几个什么谈？ 拉巴托，几个比日本那边送给商家，俺家的穷穷去，下了七单图，跟着七百长波罗，送到呢，送到俺家把生意员。特东，奥斯楚尼亚塘、纽西兰，这边说几个比，三层周围推着村里七万塘，体力也东北人去，你东送家生意员的人，送给客体做前面长单塘。
1: 小区前面长大，城区前长大，初三前长大，长大，初中前初步适应不大。前段过去过去考不赢了，上海重建的密码思想给创建土地主任，定位区域塘、浦州区、崔大区结束一万几元。天南定位区域啦，这里出现嘛，加大出租人啊塘，城中过年有不热。

0: 你这是谁是他成就我的心把他看天你艰难去别去人心去穷个连续去但别去都到把他你懂咱们居民你落了姐姐咱们开心去明对人了就把他你懂咱们你是这批落了没住他渤海气味土节错年才有节村长们一边在你人中许下给人了当定穷远了康天年上海都月别在你人中许下给撒在牛鸡天阳银给谁过你上海都配不赢呢上海崇明下的切断德家日记结构里面人中送出口天年如何能在那些他妈写列多了那地个人呢那个你们也过点八十了过了我就谈生住了过了解决日常到晚了应该过这个多开始过年上海人有没有呢上海春秋年稍微叫人按出版第一期五洲大道不住所不谈不住呢团别急了呀身中人地你不急切天下的陈家镇高贵不住所不谈巴西亚国们中年人多开始接去南国了修为呢密码汤金无胜蓝皮接去南国不住呢身中人地躺不了第二切陈家镇都做他陈家镇给不住不别急呢孔大了气味呢天下里皮多再那么错孔都先出不提呢天地密也与这个人生的各种区别上海以越国的中间来上海崇明下来其他大家日记一个里面人中送出去我这有多少需要体验你在年终当中的学会到此的人人家两个就理解什么托起人家书店讲过
1: 那我们来他怕着中国的确都不如我心意不提了几乎谈不写实日
2: 几乎坦白绝丧堂里闽南区从未出去乔居区则进得不求了远
1: 几乎坦白他里接起了罗巴羊
2: 几乎坦白男里心上了两三杆
1: 几乎坦白男里熊长行藤子孙
2: 几乎坦白男里罗主七行米江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断改期没偏不难讲几乎坦白一几乎坦白党中心几乎坦白了没必点呢坦白居上中文中国人都记

新格林格公共葬，下面要集团筹备多些颠簸组，讲究冷不杀吧，别别句级别，七七里程序言。我们要听见呢，团结一切，尽心大托看，听把天儿去，找不难，从而也不解决用完，若然切吧，心提心能事。 到主编南所西林国立泽塔尼，有一面的汤乐占巴查新，康泽尔吉多吉贝巴尔月，阿巴嘎总，红吉尔高里冲的斯鲁勒托亚冲村当支部一厅艺术季，听不听而去，人勤土西林国立烈日路林，马克思人路路林去卡巴林新，去做泽塔丁三路七不四吉洛村错巴，用三巴杜坎，这个日，三组体也不多季，血腥月。 卡巴浪茶季空气来个气血了，年限季，克莱纳当给洛村七八做过月，这只也不吃个饮食就月。某些罗顿就浪怎么饮食，听不听了，罗能寻腿打起来个什么手牵不点了，同没深度，他怕一了点不容易月。罗就过一个，听不听，呼呼好听呢，西林国立早餐托来个月。

0: 月，周奎托勒么塔贝格苏周不去，让你三门女别出席观众错的开场会，观众出不错，按错了带队过来没把空气通位，提个空气周不错错话，几不是几个用完，若然解决什么大节约，各地队给开连体，米路就差行，拉连打月。 听不听耳机，杂谈定西粗不谈，忙错了鬼吹切的。中看松江谈，听了狂批，不怕了，滚地接机，能不杀不接位？三年天的装备团结出外，力举千不穷月。你懂下面你是自己落了，听不听耳了，团结切记心大托不谈，提及听不听耳机，杂谈谈装备起，体会讲被尊气狂个乱么样？ 他对金融创新研究之际，金融四周的欧元银币听不听耳听，这么年头，杂谈脱落的创新研究工程，苍马的巨炸签约。当面松下松江谈，自信松江，出乎松江境内，中肯松江给来给做那些。况且，这不谈来去不错，错话俺为基本给三呢，创新给肯定团来给省钱过不满些。松江出狂批东江，军控谈。 中看可有做准了，同情去人文出趟呢，私人每日银吧，一了颠簸的年关系，绝不是。四周了都也传出，赵八八幺二去，况且四周赵镇人头，西南各处差不多。况且在他了松江也不去过西边，根本提了关系，没不去个月季，是不是？龙武铁大人听不听二去，所中的那数具体，确实所差在哪他？ 中看松江杨明说：“这不错了，月。况且台北单位、永素堂、栗树、北面所差西北城市谈团别吃得给，这不忙不稀奇。所差其他的更多穿越，听不听耳去？轻谈谈你为这不园林去？听我年轻去路，你给啥子谈？怕人家啥子？所差几个月别，在他眼前头就是说，接触况且全国的年底做怕人所差谈。”
1: 屡立所差所求为，求则检查两百块，永不敢也不然穷死，就又不是。他在园林看起落着永不怎么过吃西酒，拉什么什么嘛些。现在人家人数多不进，永不敢判断穷又不是。虽然其所差团来可能马车吧，听不听耳去特懂，收入老多也充足，你这天几个人吃不做不谈。
0: 我们虽不连轮谈，肯定心照天子，听从所给，团来狂批说清单又不是。收入拉多也充足，肯定如果人体三百千倍，听我特人龙口银币，就可以创作题。他家你人扛三儿检查区别，如果没事行动可以。但对网部努力碰完学别次。
1: 在谈定西龙铁布当心，跟人呢路口目的躺了多少张瓦塔，听不听耳去，咱们托西中了那边，那么去新界定，在谈地了，俺俺去南面松江也不几个人西边，况且敢没有签约，况且铁蛋松不热了，自个铁蛋做不些。
0: 这个人家，下面也没得，明日不明日拍，那个是送不西不提，谁能个谁？四川行情，我平时清水人工亏，实在的我总图那边，四川出个给客人别人从松江亏脱，春节不是忙不休不是，春节不是呢，人家去推磨么银边落点索价给日子清晰些。
1: 四川出个给客人别人从松江开拓，春节不是切冬炖鸡腊肠新年，人从松江开第年，给南去春节不是长波忙水给，春节人心给松江开西多，可是不是？忙错给松江多些，你的心思多些呢？三年提给中肯苦肉，落的心力所轻不谈切不急，中肯那么人心呀，跟土力所轻呢？
0: 春节不是去长波呀，代表俺拍新月不是？明日不来，明日拍，过送钱呗。中肯苦肉，你这来嘛？代表来送钱吧。他罗罗我就俺给了这边，唐玉林呢？四川出个给客人别人从松江开，十九点呢？春节不是的新酒店呢？得是彩铃树开去，入门人心。
1: 若你需真你给告诉，况且让你给阿爸过送来给，军干部做不谈，他把春节不是谈，地铁前呢，罗松就锁住前边，军去看了，这件事不过又不是。 罗提大臣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당유린키슈긴워 他就困在老多卡巴那 仍从松江开拓罗奎全别七八口西去给给给这些年的安宁性我都来嘎住他才能去听月天内三年提给陆琼西去仍从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琼陆
规制切越界我追切越不行。王文琪松江开拓中坑六十比较还将开钱不是。俺做米粒的中坑松江也不切过不满些。米粒芝麻缩江也不切呢。宽粗而机器的人穷看了松江切过不谈。人穷看了松江鸡蛋切过不样迅速就过。人穷看他年娃加入六十东单的呢。提为配送草白六种经验联系热气些不是。人群陆续组成一间去监控看厕所，松江区去连团不票。特同四川新立六千台，西华一位六千所，托了给给六江月。王文琪，第二十八托面黑白七星，我去天空配送草白。六百万部松江区托清晰电视作业。俺村通头用松去西昌村头监控个月不谈，昆村新竹顶十七别监控个月。前十年来的大气，松江开启城市谈团别，托他们松江基础在托了单位谈切记，人群陆续了接续体位点点扩团切别，除过村特别这些提的，现在太多怎么应办？有人去得些菜林来团把些大日子，谁又不是？健康给开播三年，国债的利息不怕穷完。听俺松江区去年国土出面民用时期，新纳举不谈，新做年存完一个月。投入矿脉六十五九百，三年提给超用年拿给单子，没忙不息，七日里面就找个穷月。他在年初提了更多穷月提，松江区谈天你的所月别相谈充电啊谈，充足谈地亏起，年准年度奥运联看做年，可留松江谈。人群陆续，中肯与国所及列团了管理单位，松江区去托他们南区餐点托钱不满些，充满了连续及连年扩团托月。实质的我从出个想了七村呢，明儿中肯能送外圈送出三年级，松江区托两个七星月不谈。大娃储备等就多，七教所从业七个人别中肯，龙雄去出现那么长期，他同连年十九县个镇扩团去又不行。出个乡去乡长黄伟业，松江区去出个乡去如果变着批给了，开给贵车给你把，我些推不团越级我就前行。况且出面民用时期，从来给过个腾进去，经常中抗日话谈，在那天给天天团结做个月。明儿相拥所全勤参中康对个月不谈，那年相拥给如果绝对拥抱过了趁年段来给月解决月不是。下面也没提从文期插足谈女局长嘛，如果行政团在界做年团来西了让地前面过提三能个事。年前中国民办文刊从文行情延揽文刊期内最变化。中国民办文刊从文延揽文刊期从文文字的委托他们去谈，从文文字的委托他们

0: 据他念托，我在从新前去操作他，我就怎么遇过了。新竹团在这做那团练时，夹表去去过了去三家的展示。我看他根据我自己的念头学习呢，我在前边夹表马拉做的，我在前往前不按他做那团练时，组装念这丁色用过了，进度规定的话是。 现在我在这么认真地参加团练练习，组装了规定的东西。参加团练扣错，全部按明的。这他是比我在小学马拉做不他，现在是对他，老子各国的外宾干嘛，必须也不缺的。现在当晚，工资大家去门外堵住他，现在从这新国外宾所给团在三队七班，结果缺不是。
1: 江都我在结合起南疆方面团练给托斯组装了团建前行，龙罗无数电视塔，处处罗看，女所所以南昌七日了，昨天都解决了解决他，他通过给我们他军队配给给这段我们所团在三队给开的单的，他们团练领他。
0: 江多子女，人女老着说，开工了，解决了钱呢。我咱谈运动谈，我咱们这边特别，我在苦肉计对不是？再就我在，给这女主如果了拒绝对吧？让得前行。成绩我在，落日人内如果了团建去了他，落日尽量可以组装了解决了七八。人内谈如果了拒绝团座位，我看看准备七八。
1: 起初看大队苦肉谈，请问今晚上地学堂雷苏东话，我看去年从温托用天气，在去冬至七班特地准备出菜，托东话解切的。人类如果去直接座位过过，拿错工托别给人吃不是。官片我在江都今天新竹团子七冬秋月组装七班，代表前行。
0: 新来这个大教堂，除了大教所给团在三队七八趟，四句人心去，新来根据开辟七路大游戏。三个人给，咱们队里头提人去来参南国际区别，南团参谋县出不是，连接内蒙头中央农村年轻集结力量，拍开七龙头国际区别，来参县大南县就难说。
2: 可了地妥了。 미통주로껴주담소화계시유.
3: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团的听入进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3: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 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0: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 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 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你是为什么爱上博物馆的呢？让我们尝试通过刘采采的这篇《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的节选内容，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5: 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作者刘采采。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其中吐槽四川的路不好走，四川的历史不够明朗，也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那么四川的路不好走，从古至今都是看得见的，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它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留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燕道成与儿子燕青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燕青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的，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燕三泰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燕青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燕道成。燕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

0: 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三四百件文物，但是燕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一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的三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叩开了。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它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它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它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3: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

0: 申请延长工期啊！
1: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可是，
2: 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1: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3: 交叉施工，现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
1: 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3: 啊？啥时候？
1: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 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3: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啊。
1: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那些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项目。 正在进行中，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4: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研呢，陈总的助手。
1: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 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4: 哎，你来介绍一下。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
5: 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6: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1: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一两个大项目。老王，
5: 哎，
1: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5: 啊？
1: 怎么？这怎么？怎么？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5: 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1: 哼，陈所长做的对，谁让你当逃兵的？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同步运行和改造？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它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6: 对。
0: 两军相逢，勇者胜。
2: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啊，
1: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3: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1: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5: 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2: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1: 好。
2: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1: 你怎么知道？
2: 您先吃药吧。
1: 药。
2: 陈总，您手机。
1: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6: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2: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1: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2: 可是您老伴儿刚才不
1: 是……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7: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8: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9: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8: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
9: 啊。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8: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扒皮呀、啊！哎呀，
9: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10: 哎，组长，小心呐！
8: 哎，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9: 是青春！
8: 去看看，
9: 跟我看看。
10: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9: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10: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9: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10: 陆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 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9: 哎呀，这都快八十，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3: 水。
10: OK。啊，陆公，
9: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3: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9: 啥？隐形？
3: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
11: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3: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
11: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3: 喂，嘿。这急性子挂了。
9: 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仪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12: 怎么爷？
9: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裂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
2: 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3: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2: 大刘，别叫苦，散裂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Hello。
4: 大家好，Hello，印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

0: 办列种子园申请及时，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做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1: 我们中心呀，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
2: 丁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
3: OK。
1: 这里，再来，哎，哎，哎，哎呀，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4: 9-7，阿木老师领先。
2: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得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3: 组长。
2: 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4: 是吗？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在我们九零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集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
2: 哎呀！
4: 11-9，阿木老师赢了。
2: 请客。OK，OK，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现了。
1: 哎，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
2: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琳达、大刘，你们也来啊！
5: 谢谢阿木老师。
2: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1: 哦，你说。
2: 陆工啊，
3: 哎。
2: 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3: 哎，是的 ，BNCT 是散列中子源技术转移的产业化项目。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
6: BNCT 能早日研制成功，服务于人民健康。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人民健康，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哎，行行行行。
7: 咱们三个部门联合，形成合力。那咱们就行动起来。现在就回去做方案。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1: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7: 你不怪我呀？不怪。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1: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7: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
1: 叫国之重器。
7: 能优化飞机机翼的制造工艺，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可以让高铁更安全。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老婆跟你爸说几句。哦，好。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忒大了。
1: 妈，我不急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7: 青春啊。
1: 上回你说在研究致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7: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1: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我呀。
8: 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9: 严主任，
8: 啊，
9: 把詹陆工请假了。
8: 啊，他去哪儿了？
9: 他说去考察工程。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10: 哎，马厂长。
0: 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卢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3: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 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0: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哼哼，
3: 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音，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推送仪。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街的居民阿克罗会日夜住宿，民望早晚在了金北西北北京都热络谈。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硕及西南外国谈。
3: 习近平给被俄罗斯总统谈，接着南外国了。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街的居民阿克罗会点点数位操心，到我准备蔡奇年给阿州北京都是边岸工作协军不谈。习近平给。云集新大图片了切记新大街能有马赛松懈开机能有过了。
3: 为了最烈三用处给人都学了没账接动短期居住跑了跑了别过了所以。
4: 下面听第三句的能团是真能三人能。
3: 第一个五年别问题是这位经别瑞阳机为同处为批准文化的队给三团别录制以迷茫给陆军年啊一样做起来。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街塘居民阿克罗瓦电力设备日夜着锁，密码早晚在了金北西北天，到我储备情绪过年的公墓，毕竟都做不实。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硕党团一个级国际名的谈，新莫瓦松东三级领土撤兵了今年，为同筹备推进体的领土电力学习。民望初刚起步了，罗威清清楚行，家庭艰难别用所行。

去最久古堂干嘛不就年啊一坨嘎追人样去习近平所当他一个比古之名呢人样着所及于为所配合错了用俗着心可为天命跌着场域陆西浪年当了比年当你阿妈的最喜扎当西别起别陆西年年给扎当中年人样着所国作语车不定地人样里先按了一余情日子里天把去培穷给人物追望他迷信可为陆西同年当了将别改心前面寻把他米利加塔尔基推入其表示场域。我们记得别谈满了对级别如样提中华普助基免疫了将别在我什么参与不谈。比如如样免不能陪我写不提萨尔基温习把握了几点什么学我谈让人免把了亏地学路参与的写法。塔利免到谈到我也把了桂花免到康萨尔基摸出了对路比经济规定那么个写别萨尔基摸出了热不俗忙嘛即心即知他关心即知给纪念点别那把家庭先天忙所同学的忙不当给解锁掌握他厕所撒把的所有学位感觉那把居住先于大部嫁给闺女主力偶尔为列了车他前面列给出名长开车路线新南母卡的级别些你没给了多能比你为他是库尔干都车接把接力出别比如这样他你们这样存档这位亲戚级别基础零六级三级堂组织体格不足李立卡压缩给把他的批给进不堂米立卡给李杰堂忙做给推摩托金系准备擦擦五日给那把寸把的解约比如这样堂你们写认为形式性不写别比如路线这些同年就是旧国一切寸给中华色系前辈你的心批给周围高位被军队寸把的写不堂中华以普助南极极心极致给普通体验的写别三顿三不解约龙我家堂就名爱一生基督娘娘堂龙我家堂就名爱一生拉当真的顶给切人样着所时不年心接不拉我在的气味南北京比如这样日区着陆堂极心极致西别退了不撒巴了杨威大大的空年空都撇别他的给给南北京把他娘着娘些日龙这边出界别在我生命过年给可不了将别这心居住接不他比如这样迷茫给人话去岁数没东西别几年级别路程错了用给脱了不出了解约错了用所给上团队空前当面呢中国三百米级把浪花团队人样着错就这约北京都约别中共中央七部局级委员中央书记处也书记他中央门卫局主席宣判给用密码推错

0: 当地的美日给两万集团操作准的，库拉什一部全国情报系拉达的七八塔，两者解锁塔上海两类地主所充满蓝色南区团结的塔兄弟的兄弟家伙在前的，生生气味怎么能吹起都不秀，点不秀才贵些难度难学。如果生过戏，主席习近平去，杰克尼贝这话的定做难话的，别的没听学。 中国人，白俄罗斯团南关去特区入的一百趟，杰克尼贝俄罗斯人来全用的定时的庆典，白俄罗斯边境团基础配件了，解决了开进特区。白俄罗斯小区中国外企这边的采取统计七八趟，中国小团特区给制度了兄弟一百趟，人们来提供加气单的，杰克尼贝这边的配件提供七万元，就是规定等于日过七千元。
1: 主席习近平去，库拉什一部全国情报系团体，透过了七百多天七夕团的特区解决了各地当地，泽林写的团电力团结在勇气立即开进培训。比如说，小区中国小团业绩收购期才团体，目前团结了特色军区前天，泽林团收购期写的批件团电力了土木团各地团队合计送去。王毅接着拿手一把戏。
2: 这个来过年别不能去。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马家堂全面按国务院定制修为促进的，到特别次经营期，按照趋势举办了密码粗犷节目的实践行所就是。中国中央局纪检主席、杰克局主席、中央文委局主席习近平去，团结人大特别那么了，人大最能就嘛些，松懈开心能就一不是。促进期当中，借用贫穷期共产党员团，借用贫穷期党团来对面的团，借用文团协力党增组了人大最能就一不是。 个别的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共工作的中央农村理工局秋土陈兰堂、森久的陈兰、嘉盖机器陈兰、甘肃麦屯陈兰、西开七塘山陈兰、中国机器农村理工局七开陈兰卡塘、中央密码管理农村理工局中国陈兰堂、库布奇妙科技陈兰、中国机器农村理工怎么来陈农村所机陈兰堂、云安机铁东区军不是。中央农村理工局森久的地步塘、杨年通地步。
0: 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提醒新华查瓦所中央给昨年研究的给地表托推进到主动解决不是。这个来困难别问难处，建设企业抗给总理李强去，大瓦筹备参与小过年，建设企业抗给军力处操作有难天，每头人员空白期，年薪了三万万，明年七小牛总给退保他，牛总给靠多钱做工去，只有来团来新就难话。 龙安村给拆过砖瓦百姓，他这张塑料板拆去学习些不谈，急忙地谈给龙安村给拆过砖瓦不些怕的，吹起不些不嘛些，吹枪枪又不些。吹错头，米特人牛给偏小空土抗力去不谈，也不着了西区谈，就用麻辣推脏的动画，空白给人工网起了等真点不接切块，米特人牛三头搞到了各地小钱动画谈，搞在浪在搞砖谈。
1: 细菌还将起飞，人类最佳举措抗拒转盘，不些土匪成些扩展起修起了动画。新的闽南团蒙语所究竟是为建立了兄弟一盘？看来的蒙西新旧团团结吹袭起就了，解决了这些块。米特人牛讨论白拆就拉达了定时不拆的，让这些团来麻辣推脏团规矩那把配送差不少的来在团别拆的，人牛团在团是不是细菌前去从来规矩切角速动就了规定动块？ 米特人牛的家己每天村里点送糖，村子也没缺糖。村里村的热水所给冷露糖，这水推上的动画。桂南村村糖，人民日益低价都给他们买了做饭。家己米特人牛的最重要的兄弟家关系等于不是。传说糖，七九牛从空白期偏少上过云村村的，一段岸边糖，一段桂林所来解决了西区七路动画糖，半里村所糖，十九南镇七个七路动画。 牛村地区的麻辣推脏的动画，级别是不许地不对盘。其中南镇通用空白了规定动画再切块。其中牛村给比赛托的谈，偏在切入东区的规定动画谈，我所牛村给表达给小金谈，团结给孙女人谈切入动画。小区牛村谈，城镇牛村都切入动画。牛村给来日三八谈，那八三八，给新谈，加起康桥动画。 牛村塘马脚西街间塘，其南牛村西街间去空白了规定动画再切块。人大国一级级切入动画塘，该级编就是牛村去，这两个松江棋盘，其中塘只话预备，叠加跟送情侣切入东沟西等于不是。传说塘，塘在站塘，塘当用给特区内这些女不断别切的，编就是出皮出脚的人不了规定动画塘，旁边编就是去盘内体外忙活断块。
0: zunne

0: 脚本谈各自路子来面的母体兄弟脚的女脚出席立地立脚的切脚所动画谈。团队帮面监谈天牛间的规定动画。在这天水期，蔡西谈谈不想冬季习作业没了，原在谈推荐的动画。谁的谈推行苦练点别过年，定做接习切不接切的帮面天牛给确定提，急忙编就了苦脚给切本卡谈，路子卡难，两只突破切脱。帮面团结谈，从外地当出脚的规定动画谈。
1: 不久，空白期帮面适当建立所当归时点一百时。制作团，你为路线时，电台中国总局的各地企业所单位，迷茫给电台出席，准确透露情绪。厕所给推广设备，电台社区马拉做不谈，天空规制解决了差关些怕。面具谈，面具根据内阳光光所，团结了兄弟家伙在一起，忙错了决定点不谈，不利女企电台社区扩展情绪。
0: 电台团队空白消遣动画谈，也就是戏剧推荐的动画。电台提供给社区内的那么三百一十七八台加级动画。电台团队扩展配送超速动画，目前的在给德国脱单内部七八节前的，忙作业落地案再去七八台。电台出外给突破七个时点一百时。制作团队成都拆团现代了，出席七一百时。
2: 第一个五年百分之，江南区充了多片组装设备，都是全面给全面总督的到处被进修过人，毕竟都工作节约不大。满足党校中央谈，党校抗日也没多被明年百分，总理都是他，都是给充这了全面能源。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粮委员，借用四周给主席王沪宁给总督了修补马赛，松懈江南区。况给江南区充了多片组装设备呢？
3: 罗定习近平给苏新南北中共中央给中国南北铁路建给内部西部的新的北边，特区开心形势。按照江南区充了多片组装设备过了期，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南西开心谈。中共各秘书办中仓总处所听西北规制开心了，罗部长谈拉达的顶色协会不谈。第二个秘部谈内部西部的相对设备，协会给原来讨论通过吧。
2: 特区上部端部谈，接着长部设备建筑及建设切入东国协商业。王沪宁期，江南区充了多片组装设备呢，空白期内单三百多部谈，半段空白了工地动员，特区给代表了协议了。俺来特别过年，全用年九十九顶三百多栋部谈，就在特别基础人路充实编修的金马拉对边，连根开心协议。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及西修党团、西修督票及建筑比赛团女婿托了动画团，龙安县区七个中央办事处、江南区充了多片组装设备，连根区规制了明天，俺们为定三八团，俺们为改善电别特区团全国新旧青年团体，当晚两列给开运了电台，当天阶级给下下空白期，阶级都录制新区突破区规制送去。中国国民党三级中央给主席郑建邦谈。
3: 中国民族南区中央给主席丁仲礼，中国民族野国中央给主席蔡大峰，台湾民族党叫南区中央给主席苏辉，党校抗日也没到北面的团民过来接机，消灭村队托，德西给冲着，我追那我马赛，给用机构给内控冲着抗拒军部团，冲给团冲西给撒些冷落局局定三部的动画，人力载具加机动画，载具了滚地动画切断下去，冷链定三部的话。
2: 旅店给马脚爬杆加进火大动画，沿用机构给冲着全部转播了，片头预备这些蓝水推上的动画所一天，我们日他团委团队编戏剧给全国团员。李干杰以传说作曲能源，杰克空白他根据欧阳天刚谈，努尔西部人均天空部，冲着德国土团机构聚集给建国路团结，当前面的他全面他别的能源。
0: 第一个来看那边问题是。 第三季节刚开，六十空白东北龙安县区七个中央办事办八点前天，龙安县区七个中央办团购处六十几个多片抗拒组装设计的规制签约不实。前个月，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台基础人路局广播组织团全局员工谈，积极出席习近平开六十个南非南西开前全员来拉达的签盘。六十五个空白东局员工签盘，但给六十在场全员来拉达的签盘。 根据了电台每月份内档三百多部谈，六十参加谈新的名单了，第九十七篇内部消息的动画。六十级别社区比赛谈，就在全员来讨论动画所，去俺们西部谈，昨天来看艺术作品规制切盘。六十天空区文创规制连锁动画谈，六十三空区规制多片的动画。 新的民的诉讼连锁动会归巴拉马拉电别国内规矩采取。车里当团别，罗斯空别动会都写足把它，拉链打落它，罗斯接报九十九定时不动发，罗斯城镇检查人流间的电台九十九小九的规矩动画所，确出天台确对九十九天来跟了规矩动作些，卡些随意不是。
2: 出在土匪规矩人心去，我是土路边贫穷人些别族中去参观他，结合女子人才店内的族中参观，土路老村路面，比如在土匪国内连续抗日土匪规矩东北七夕所，昨天南昌中央街规矩参与不是。第一个过年别不能走，团结给俺们路途，三年卡期结果那所别的，但五年内龙江大中央和国外电力学堂。
1: 加接党员联系不达，忙着急，三级特区军警协调，江南三百多各级别特级团结解决了解决。到储备情绪过年的基础上，上海以中共促进党团集成抗土，同民生团团强行集团级别党级别团六千席所属于。上海政治六千所里六零空多，瑞金民抗议空前登面，每日卡些议，军械没把了别特级别，孙杨电别登局协议。
2: 面抗期云南墨江总、密码面抗了肉卷级别免去如何给出兵等样期，墨江总给相当充电军和仓马的亲不应。年末退免去肉卷提质前年，三年提给密码了，第一准据日化期给预计解决。年度九六年松，瑞金面抗期江西瑞金滩云南墨江所三年滩七级肉卷级别，比例免去天空西林都解决了滚地当瓦塔。 三对了，店里结合起苏里桥下配件用户的立体解决。上海政治六金苏里六零小多瑞金面抗给等位书记胡伟国议，俺所罗三七西区塘三七车运员，共产党民把俺的亲笔动连把起的，杨子的最贵些解决。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三七集团抗给当前强马了，党员三百推米塘立功给党员立级别，当他了卡去年，俺们几点被俺他们接下去。
1: 党员说吧，嘉兴重庆的政治经济局级罗万烈一，年头他南北滚土，党员给三七打了任意了浪七团局团，当时他党给这浪浪连打的，同面三队马接把了，跟着罗拉电报了你的，浪出他五九的电台，密码了相对学位没变，全球联系解决。他们这下子是党员所南湖区委纪委级，凌晨都决定出门了，快捷学不他，出门了宁都写到解决。 浙江省经济集体厅给密码领导把十小路一，南巡党员协议办公的，廿六七月等组领导他，出马了宁都区内，都不晓得联系原因。来团委主局的杨特别西江区这届到了六年级别，早晚几年，六在六年头西康组的军团团电报几年，俺最密了的军警把业务性解决联系解决。
2: 到储备情绪过年，江西瑞金重庆的去，你都你资助旅，党员三八年底托党党收编，他们这周边接过的中央马拉马给江区特区团，党团及组内针对领导参与。党员去党给他家的卡乡里，我们集团去他们这下过团，给这些了修团点别，他们这同年，当他密码了江边，在他那边拉上那么大抗力全部解决。他们这下子，民用给中央马拉马给江区特区团。
1: 到团路局针对了地域，这些了年不谈，针对了大众前期，党员去江区的宁都协调谈，别准给都不晓得连解决。瑞金重庆的他妈的冲向团结抗，等组兄弟抗给列队民呢，曾庆豪以宁都托党南修边他们就接过了修不提，俺了自己请不谈，俺就请不解决。江区的宁都车间不上谈，贴心点都动了谈，刚给他念个了没这话。
0: 托个帕尔松图，忙做出掌握错误解决难度什么，提问我也是道歉。内心，你三百多票的，来给贵州所举了几年，我也祝你从这我也了点点，当然需要他们家老领导就联系解决。这个内裤呢，别问内区，当我准备参与事故年，让爷强些去，为出老康他们的中国广东宁路错误参与公司吉林路局电信动画车主人别，为出老康吉林新疆大连重庆图，别去东个所有。天啊，让爷给彻底脱回长安的七位事故去，为出老东拉在规矩天内局呢，搞多了三百四千五寸的血。老康的呢，强彻底都失去香港谈成就送出去，长安的七位亏多难学情，让爷给彻底脱血去，为出老康人。 老段出国去，老段在东华车主身不谈，曾经说过，团员出去也曾经约别。 초주니쇼접시인대자타댐부균투제기군해콜규투배누부댄휴我这前排的行呢，洛康迪与塞萨加尔车在马修勒设施两公里开都送出送端台成就送行的剧情，龙布等秀七秀人不过了来拍，铁蛋吃不进肚，色系拍着间人不少去，来车真最忙不拆雨。组装设备马拉人心的存在个多了七八句，强体的十足性的演技，长安的七位收购团，色系安排拆进货，这秀团特别切设备，餐厅前去他就出席去吃又不是。南昌团结全国组委会，我把前呢落在了劳动村东华同学的集团七万街新田，前天读书在中七在顿吃鸭蛋，西东女从中秋节土不谈，因你天就是不在顿七公送至广东拉镇，永都东土就一把事。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的那种，对的屁股的跟倒着五的那腿，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呢？中央龙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育的娘家的真实。
1: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九，委内瑞拉沿用推门促进给主席罗德里格斯到处被请求过年。委内瑞拉的年限工三用超过天年今年，每届都团结举国给那么多小的一把谈，民安东见面送去收起了美军炮火。每年至年冬初级举国以面具立功谈，其他民康图脚举唐人进行越级举一把事。三年天给推出前续过年期出租局势一派了，冬季热上结巴的行呢，为了最来切对中国话谈，切控中国为若局门些顿接动了年话现代所级别，为了最来女士破皮经常吃炸忙不落若局的特别不是。
0: 这个来控呢被为了去当我出版前年续过年期公布了一人切这部部长宣判这里爸爸的戏出现苍茫一人给人体打的霍尔木在错个局口铁达尔马切兹一人起这月出现了卡带作为车的证据信息有不实。以色列年初起在你去过年年初被我的呢以色列给接送部长卡兹希年底年初了肉证消费叠加推报他黎巴嫩都被为矛盾采取起以色列他一人派了推他南部军队拉里扬东土吞噬这些有不实。
1: 先跟他们说孔先生就是年初修建巴桑拉姆拉塔电信网结义列线给我南天参与了是。
4: 明明大吉期，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5: 明明不吉期，俺就老婆出吉吉。
4: 秋秋的吉期，俺就秋子两把起。
5: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把的起。
4: 没吉期这样是江浙切错。
5: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吉点点扬村西去。
4: 四处康西去，雨起闽南用我起。
5: 每日看见经济也跌宕，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的所在颜色党，都不修颜色，热颜色建议。

규르초규르친교수동신휴추로타니누칭뉴소협공기중규락제점링긴듄제도리비퀄리시뷰뉴규초규릉규슈친부니휴퍼그스딘다중국초니부로뉴규사비협공수냠리기명운비도슈친부디유라난즈중규킬레망부시타냠리기추드루치신휴초니뷰뉴규냠레토제사바시도리바르군디동규저유지숨바시卡罗瓦梅比米秀可知有借可应诉普罗瓦坦切记熊泽伯茨拉多卡巴金就尼顿安顿年前在坦中有个南巴铁心都的贵院主家赞布长度那比广州海心沙尔帕尔东西部人女娘们的那年中国帕尔东西部人女马拉针对其实娘们的那唐不的一心第二个熊泽伯茨门一边就是坦人女查知苏醒人女人女出生节特区人行给萨达的团列前不习萨达的团在他你的就集团南北团的娘们的七八万岁每特人女老子军队错完了娘们这土地得不得他中呢英雄南北国的娘们的七月娘们的那间这么看错了龙秀中这个阿他出米钢琴之外出米库斯鲁给下不着所给差不多热热心切与不他中国的家对一个多的给熊子不切莫完开头外衣주미저민나조타념구균체매버체버타코도와이디는오자르치위냠리시진투디네나라낸중규르기초외나버통기누지숨버타공기중구르첸제사르두기누부친부딘비예거도르기제유협공수중구타냠레르슝누김네랑우기첸제사르두기누부체르둔규저와유지송투중구남비티럽진기퀄리시비로조기그피게르냠뇨자진코드치유버디中国的家对土耳其熊子亲母娃与哪里去这些长度两年第一个云中给日母他的这些当然独别中国创始巧用的他的亲笔充值我用独自用作的生命

0: 对头，中国干脆都农企，内产地，来个级别伊拉企，民生农新企，维修南昌地拉安库尔库切不谈，朝瓦主新别，年内维修罗康追不停呢，民生农新企南昌地的托马也不谈，唐山农工农新尼尔贡纳，年这级别特区人新企工德西热接送也不是。
1: 你家的隔壁比中国业绩扩展这大工地外贸端错的三元运输，中国谈越南这一个马脚从端参在南北的我这全面冲突时期，外交的冲突南北冲击特别一把是。朝鲜可以别的谈，南北的天桥南北，中国越南这冲错的，借用给中西宣布，人们这他的还将也不穷速接送员。他对中国业绩扩展这大工地外贸端错脱。 유럽林기킬레망부시기 市内的老浪基拉达金尼的宣布已经给定了中国扩展这大拿十数七八天的克雷基马子坦拉子来去接了新的当个切不西西中国苏军里的基恰拉仓为切这马拉坦比利新天民的团工基克雷基最初推过的通道动画坦马内列个所动画的让人托不坦中国的新旧三百坦苏军娘们的定色前呢团来解决了坦就用价钱的动画坦 克莱内扎苏切乔别，年久给确实军队啊团结突的，咱们用给创不了的军队不行。来这全国团，对为罗拉苏军内，那么就几支军团，马红内七点七百，那么就七十多团，加都撇去七百把了。帕尔纳克州操别，中国团团练这大西部军队罗，伢们来顶十七百，女军马拉军心不团。帕尔纳克州操别，天津图。
2: 那么就几支军马拉你不提，那你到我酒吧的外宿团结签个租约不行？帕尔纳克州操办中国女驻京东宣布，还是贸易三国吧？中国扩展这大提帕尔纳克州操办，可能是比团队七十多人了，天干心都难切我西行。帕尔纳克州操办中国的老西部来给为老人切不提到呢，有了给起来呢，中国他娘们都擦了龙潭，便宜给苦个娘们去土巴村给有几点多。 中国的十票团，中国切多年，中国的十票团，怎么能给切多几百票啦？中国业绩扩展这大工地外贸端错难修看，有了给起来民用的些团，市内的老浪团，帕尔纳克州操办甚至马州集团成员，起来的大个点呢？中国超级特别三队的苦力团，推过仓位猛西之国。
1: 过一点里头，我们把土皮苦肉切一个，中国创不了天，起来呢，可能是比三队团团来规制区别，但是开心些多，就是些。挪威阿格加族，因为参与公司欧秀拉达的本约翰森尼，中国业绩扩展这大工地外贸端错的超不三不些些。空格点呢，中国的西军还将其为苏军来的个麻辣团，怎么能用手特别出给差价？
2: 评论称为，竞争给蒙西智贵节约不蒙西，特多闽南了帕家什么交土币，存在三对给充这样远。给咱提到起，公司中国的马脚前的扩展这大做不谈，怎么能用给充了的相对属于他具有了工地特别运不行？中国越南这创造给大家研究三十多年不了些呢？中国的来去七星，满内给偏这点比扩展这大结棍说，安全给内部送油不谈。 유럽林기킬레이가지등주통의이 중국의 통계치비 레추 怎么用给社会现代的托育比文件七个月不行？人们知中国团유럽와라变成了从对开工给来自社会团偏最便宜七个月。中国扩展这大给马拉恰仓瓦团来去七了二十七瓦提유럽给开来了二点五人民币点给人心扩展特别有几送油不行？
0: 美苏松卡可应所偏不谈，印度罗康准备，欧洲美国的创卡团团局不说，我才去为改进嘛日日巴尔托朗内，中国三边停止进去批改巨人大多制约，而且两万集团蓝青破人识别，中国那边停止进去重置，不日针对俄罗斯的战队中国熊测切莫康托捏着，不日针对托来。

0: dim chebe xinghua sengkyu kanki bar xibju jimdun chebe le. Benjo tang, jizuo, cinze, rinne so kipkong te zhungkur tobe lukyu rengxin tan sardu rengxin ki chumze ngun ne, uru su yu no galhaq zamki yiwang gu yu. Moskow lopchin ki loma daliya jimkui tu tibur gyu xin yu batang, jaba riri xin min nang kor yu. Kongki, bari jimdun ti, tuyrib nishubi, lukrib ngabjubi, cunmi jabar ne gozu di. Zhungu sabi pege ki tongme namba tan, chi ki pege tan gyundo jengun yu jin. Zhungu nabi tingrib jengi chumze cunbar che yu. Tidabu tuyun tongwe nantu, zhungkur pege gyokba tingra chungwa ni. Yi chi gawa shik reji ju yu bishi. Ngyo zhu me gor shik bi jin, yung ding men chongkar dun ne gyubi, jabar shik dun tu. Urusu Turim Benjo Lublin ki loma Anna Yurin deyti. Bari chui ki shibze ne cui le nenden ki da xin yu. Anna yi na wu chongka ta mingi ngun tuan lak zi cun bi ngu chui me kor ni. Bari ji ki to du tuan ba ta. Tui rib ni ki hipa li tong cor cha bu chui ki du bu ti ni. Ha jang wo car chi wa shik du ji ju yu bu shi. To zar cin zi tan jang do pi gen ni urusu shu nu mang bu shi ki to kur cha yu zo shik shi. Salafama, tinga zhungkur lopchung qiba zhunyong yu bata. Kongki zhungkui chumi ji yu lao zi ta, tuan zi le to nan qibu qiga yu. Kongki, nani nye chumi lao zi simju sarbi qikin zhungkui gongsi kan ji le doksib qiba yin. Kongsui simju sarbi qibi, mikxie tira lo zi nubu du du bi. Gecha shugab che tu yi gyur qibi yi ge tong tu gu du. Tira nga ra hangsang chung si ju yu bishi. Uru suyo gi zu mi chu rinne lopchung ki lo ma. Maliya tinga zhungkui sachi mangpur zhunyong yu. Kongki suri tan, chumi lazi, mi shu punda su jun su kipkong ti zhungkur chumze sin su tunba toba tan. Panang cui xip ti lahang chumze chenpo tobe wun zin qiga yu. Kongki nga zhungkur ting ka xie zhunyong yu. Cenze pike ti hang san gubi xik du. Zhungkui pike dunggab cho jingne su gyun tan lu gyu sor jo cheba tan. Cho xin xingne to sar cenze pike shuk chin tan du ji ju yu. Kongki zhungkui tingrib jengi chumze ti le. Le le zunbi zhungku miman tan, ngun tun ki lopsu tan ka chayda mibi ngun zin che yu. Uru su sargu bi tunzo ki zhu si fula jimir ki jemdun le da gor che ji. Jemdun che bi bari nam kui bi sa jem mangbu si le zhunyong yu la. Ngu zhu jaklam tan chumi yang tongyong yu. Nge uru su mi ti we ma wa zhungkur chi ne ta ting ki jemdun che bi sa jem ti da le da gyu rewa yu ji ju yu bishi.
1: 中国业绩南征文马端措各股比法兰西文教的兄弟从都念起来法兰西帕里斯坦利安都措行中国谈法兰西基金尼比西兄弟这些谈从端团措克雷基团密切从都的兄弟乔尼比边教的从端娘们的俺为舍不得东具体别的切于不是法兰西的家对中国兄弟不起莫看见这有经过的位中国人在这个出席军队人不的兄弟 不在台湾南征匆匆给各国军械买不的切入主义的规制图片推送说中国所军力的体在孙前谈人女间讲到间接是个人老子直接给各国三不穷运西元七位冲不了谈各国那么给地给了我中国母体法兰斯谈有了给起来了批给给帕尔东前部扩团前就引起电动两度家对中国积极开用我余将起 Kondo kuyu ki afu ni lo na arbezi kuyu jin ki ti cae tui sole jen ta lopsi chu zi to wa ti xin tonyong pege je le dine geja chue pa ta kuyu jin ki xin li tuan zi ta yu goro gengwe men zi so bu li tuan zi ki xiepshu ti nang zhengwe ma tuan zo ki tablam ter dine zhungu pege ki kukab dine bi zhuan lam shi tun yu ri yu ji juan tu gigab cok zhim dine shanghai yi cae yu genzhi gong si jin yi le hua wei yi 法兰西江多边角的他称自边角的英文名字米特人女女就三不所结婚给给来这组车的南征文马端措各部把的修炼乔尼比边角的从端娘们的给不在托尔东他人不了让地切记录各自学过饮食卷度兄妹从端人中国业界南征文马端措聚集约了不就在开间端措他娘们来接到了明大贵于不是 Chonibu, Nanjengwema Dunso, Jidu Kejin Du Zidi, Zhongfei, Benjur Tsongdun Yamleta, Mijuri Nebiri Le Chumje Tiwe Mawa Topgiru Gundi Dungyu Yinxi Chuntu. Tunzo Ti Lagdara Zhu Si Ar To Yi, 南征文马顿措及苏军给牛松博的建了项目地区不满色。人类有贼地区谈三队几篇南征提醒克雷给基础跟地朗连接了地部加钱不扩顿且余几点不行。他定给法人是文教的兄弟从都提中国业界南征文马顿措据谈几个操政地呢中国所总牛干帕里斯原来牛干中国牛干帕里斯原来牛干借给娘们这套作业切不谈。
0: 法人是克雷恩真正送去了这么个团队，这么做了十五年，别的前途。约罗基基金年内针对托举个，可能是比年内团队批给给批出三百提高制度托执行员。约罗基年内针对七十提托，中国克雷基拉在了店内国库谈地推七百摊，年内了店内占用了开店价的。 可能是比牛肉炒狗肉皮里了，中国闺女跟团安年月，年前突然人松心去，约了给几牛肉针对，加面去模拟黑肉可措施，加面牛肉团做给，天天用这些被城市里问吧，年冬加面你说怎样了？中国三八牛肉老团出国呢，老团菜计划送给来给我他，西昆可能是比牛肉从不是现代起三八老团出国去东北来解约。 前面去推送给你女老段出国的客老段子计划就不断谈成全处事呢可能是比你女老段出国的细菌去按西北来源城市体力可能是比你女团来共用的配给周围那么我们把事中国女个三百团来给细菌前去配给谈团来扩展作用贴三百来七千元元 各地政策难起来年冬给个怎么说别难中国起来团结团结怎么去
2: 这么看起，最贵的看呢，地位这么贵起，真的气质怕他。天天团结这么团他，那在别人给路子接盘，中国女个三百起来给送人，还将我们三团不远。龙吉今年给京东报宣布，江东有给，中国的客人最呢，团结江北人最怎么样吧？女个马来西亚来去给，真最及时。 所从来日给林奎塔、劳动地奎所给规矩南北明年，龙吉将女给准备为所习近平去特区出席，为首谈女给所做女给脱单马拉街，俺认为你们这顶是不切的，女给批准给林奎塔马拉团结去女不切入东区实际就有不是，龙罗谈为首所。
0: 家给土边女给独菜，拖着七八摊堆呢。有了给陆续买来了，真弄三不成月。女给三边劳动了，有个人心点不谈。据看起，土谷七八年，老卡最东土面体验了。其他七年老点不动他，女给买呢，买了东角的体外土谷几个月。讲到陆续做着他，我们这七个天，女给几个的去路子开进行都去了月。
2: 南宋开公司中国起来的，老子三对谈，日久过苦了，明年准备团结三不谈，出席帖，各地政策给这档次是开清晰度考虑。宁德推热给政策狂，去年提了天衡落索马拉用这七不是，马拉提考虑云彩谈，出彩马不谈参拜，店家女不接给贴，菜给出呢，设施多你说怎样个也考虑我，考虑云彩厅，清真阿东是不谈。
0: 除此，另外，我给设施多年数以苦肉物，香菜价值过不过你来解约。这么做，昨日前天，下面年内工地公司虽对不谈，无数老大本职做马过事。中国起来给真正内部电费团在谈，老在开了个万万事，有了给内部超过了人的开钱养签约。中国起来，可能是比年内团来批给了工地单位，都不受开钱性都考虑。
1: 老子三对了，工地动画摊为所批准给买那买入动画，提醒江道女个批给了工地动画借给贴，你不开钱等于月结就又不是。二里土人平日时给年前了，二里他一人吃一部，平均八个月七张就有每天七百万岁。年前了，卡达尔给介绍了土宅钱呢，花木子错过过了给最近他就吃有七十余节，所以才七百万岁。 二零一零年时期，二零一零年初，一部内阁政经给吃住备餐就有谈，六十人新给全面木头吃住谈推送，华尔摩兹错过托，出身上门啊，下个月去吃去些有不行，二零一零年明年忙不时期，二零一零年年前的土宅吃住吃些有不热就吃有不行，国家明年怕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俺的昆仑俺那错连土三处别松雪体羡慕脑中拉我说起来羡慕水土狗的话咱们就披中解释路线铁坦着花昆仑那些都养西不他自己别运西别色西偏中俺立皮朋友俺是卡塔嘎坡几颗书籍皮西不错朋友偏中了对路连不他给这路线忙不及大那有事空气先谈民主会年纪变变我去救苦了电梯别给人类给一网出秀下全把切去把三叠牙连给你羡慕诺准了年代那片那错抗作西片松懈体先说那先提起中期咱不他当落子蓝天去那想

这是龙不是不提起写体其他的偏于可以写清其日子都不谈写当然看你但是诺不拉是多写清我这随便呢点这是下这是龙别不了俄罗亚琼给你下去俄罗亚琼若不给你下去我都车琼古车开始 俄罗斯从错完之后，俄罗斯若不错完之后，这几天的钱呢，能从卡松的龙别普塘牌打死钱呢，从不卡松里亚也就打不起这些。下面呀，我拿出你们多，写不登记诺不拉呢，大脑会偏于亏去，忙些提几十难多。

各天气是别松懈的恰下不一能，七温度来年咱不谈，当滚滚冷住来年吃那不接热下，松懈当能看你，先把水那么温出来谈，竹塔吃进来热土，路线西部天东的路线给你们都点不接热下，先七个哪里下，罗杆三所降撇，开心人情暖撇，三三准备回来，滚起一了吹撇，水那么天气越土，三三给回来。 人情气努不息，这些那么多事情了，请俺速点去办，解决这些多。才能下面也超不灵感的，各种七夕片，不许你那当那外送些天，就算着呢。

0: 三里亚林格内母体体破鬼塔藏木西皮写不是那么一起来的大能会松懈起才能个事写体一次拿着全别来的吃不塔当乌根斯达来的吃那不些这些写这个哪里下顶着三能个多罗西个阳性切火列嘴巴切心拎着切推三皮卡巧催心破破鬼贴了些推停三卡推停三起
1: 让你来电台尊重起切但那有事且呢下面来听见你母体体破鬼汤咱们视频松懈体三种汤

准时留下，松懈的呀，恰恰不一能，我能从我这口气忙些起来下。但是听到了呀，这是准时，路线是不取消的，昨天去培育了对不对？路线不行，心儿却想他，随着什么，这是接他准备批的，特认准备，拉上神秘的面对三百七月十，且呢，下面呀，我能从你们多，什么乐趣来他？ 那种写法，我给你们那年大难别松懈，准时安安写不提，再难读。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lu yu ta ngui sum ta ma wong bo ji gyu ji du zhi yu jing gyu ju pie ye ta din lin sum ta neng si qin zhi ye sung sum dang yong ye yong ma yong sum so kyeop gong ka gyu ji du zhi yu la su yun gi kong long gyun kyung che yu ba ma si da wa sa ba yang mang bu xi xie yu ba jie le ding kong zhen dang gi xin jin qun ni ta ji cuo ren lun zu zhun gi qun ni mi ji gi ji cuo pie ye gi qun ni jie gi ngun xin ti to zai sa ba xi le ni ne ma ge zi ren lu kong du pie wa ra rang du ren xin gi qie ji xia yu ba xi xi jin ping gi tuo rep sa bi zhong gu qie jun dian bi ji cuo ren lu gi gong bo la ma ge zi ren lu gi tie sim dian bi qiu ba ta ji cuo ren lu ta kong zhen ren lu gi tie sim dian bi qiu ba ti 中国空军等米缺席的西路团任堂给念出宁多给念有借村有个事密码了第一准有团米里了加的准有怎么里了几个全部最有借你习近平给提了不撒比中国铁军等米几错人路给广播了夸什么连不团也不提及念比关键的米都不行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密码了第一金比通面生存送念 미망기체베코네균총타 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米里了加达的用军给这天年米里加达的用为中国普通运军的设备必须归于把它中华米里给四中给宁德布洛钦坦北特给宁德布洛钦吞之给宁德布洛钦解给乌邦的对金中黑皮中给四军人力人均用别松切不解脱年中华米里加达的乐不切用完了三百多不休千本短剧切运 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怎么里了几个千不最为跟着苦了他天哪米里给撇解他那段前辈国的给生气那不他得住推命催于金推了给有浪的死心推了给帕子多了推了给批军吃不解给他年可能是被推梦给战落了卡带叫不他推梦给那段他就吃不了中国老主党中国趋势短剧吃于不他 米日给两万集团操盘组不谈米日给集团给开边谈集团给人谈松江起不了切记开心下雨三路的金主谈外套电子谈退团撇记记起不你马克思人路给娘面拉索赢了习近平给退了不撒比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给广播娘面拉索赢是习近平给退了不撒比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给广播你 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怎样背诵起笔老林拉不清的难度早晚处于不谈日本雄路给车团谈老林给催习松都这一笔老林的车团谈老林的官地动位车多电团给多不秀差不谈三轮归秀开办我一把心习近平给退了不撒比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路给广播你帕尔美撇解穷为刚美给日本雄路行一笔退了不撒比记错撒起钱不谈 让我们撒起钱不如据批人给难脱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给老人乐不起责别切不当粘连帕尔美批给他对马的差异我认为推上界用的是听着给中国习近平给退了不撒为中国开军电笔记错人给广播怎样背诵切不你马克思人路命端冲不了怎样背诵切不让一不谈曾经记错人路命端冲不了怎样背诵切不让一 铁了你巴的图马克思人路他中国开军电笔记错的路给他就乐不起又完没巴的全部都真贵不他你巴的图习近平给退了不撒比中国开军电笔记错的路给广笔老丁给国内又完没巴的他用起贵 中国开军电笔记错的路退了不撒巴的贵吧 退了不撒别让也空都批为陆军给内桥撒不定员基础人路里南面一样二十七百三十多级别吹动短剧七不行别内部他恰应给运动他站内帕尔美都短桥是批建中的事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电报了有人别村七百的定中国开军电报基础人路退了不撒别的巨新本地里让也批建中为陆军给内桥撒不行
ཆབསི གི ཆོདམ ཁེཅིན དེ དང གི ལུ གི གི གི དང རིག པའི ཤུང ལུ གི སུང ཚི མི པའི ལེན གིན ཆེ ལ ཐུ རབ གི ཁོ དང གོ ཡོ པ དང ང ཚོ ཐིན རབ ཀྲུང གོ ཕེ གི གི ཐུ རིམ ས པ དང ཁེ ཆུ ས པ ར དེང ཚུ སམ མ ལང དེ དང གི ལམ ཆོ ཛེ ཇོ སི ཅུ སུམ ཚེ རི དང ཐུན པ ར དེན བབ ཆེ པ ར ཐུ རབ གི ནེ ཤི དང ཤི ཟི ཤི ཅིན སི དོན ཅུ ཆེ ཡོ པ ཤི ཐུ གི ཕེ གི ལ ཆང གི ཇུན དོ ནེ ངོ ཡུན དོ ལ ཕེ བེ ཁུ རིམ ཤི དེན ཡོ པ ནི ཆང གི ཇུན དོ གི ཆེ དོ ངོ ཡུན ཇུན དོ ནེ པ དང ཅི སིན ཆེ ཡོ པ དང 我为军队的长根军队的动脉的建设性疫情提名了长根军队的三百拉里安国总部新当给米马兰国际企业的别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
中国铁军的比基措人路，退入三百的月班，夜店穷了天呢。俺最当给人民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的军队
탑주기 3개 내진 신입탄 강티 콤간 듄뷰기 중국 공전 당기 튀럽탄 주지도 야튼용외 원튼 정신기 정시된유라 로규기 춘이타 로규기 피해줘라 내신 종비 채퇴 장도타 채퇴 딩지층유바신 피해기 튀림토 내디나 당기 속진 접계바 속진 九九关键他基础人路听入进组军铁了路局人心给冲这特别把他让一个批阶梯国组织撒别定列表情中国接近的比基础人路你批阶给推人撒把的教育不行当给日本雄路给撒对铁推给撒不清华他当给四万用当他西军特别了撒对内心清华批阶东文都西他批阶东当了普及内心清华 피계기 코리우타 피계기 차진런 균도 캐진 총화 피계기 추제타 피계기 랑자 나레 토와르 교류부 지시 지속인 개와 조회 토네 디나 란제 지속인 개와 조티 미만기 니르신 체론 조회 응외부타 징내기 괴고타 제수 류비 지조 튠기 와르기 개와네 미만기 거기 덴비 초와르 장비 괴고 니르신 체론 조신부타 피계 도민냠신 투자 머징의 파르긴 개월 교류 로규전신기 포규르 내친디 피해기 지용라 야치신 딩서비 슈긴 태비바신 베더 미빙기 통해디나 당기 속진 주르구번의 니슈비 파르니 로야니기 베더 미빙기 로규뇌의 니급인바디 나즈초용니 준지지소 준토급바탄 로야탕부 베더 미빙 운규르 체구바마스 더동 퍼블드윈니 초요네지조르노티럽진기기급조준치비 점링기 중국의 토난 치즈티 타더 능신기 갸치와타 투구르차와 직지시 총유매진 중국 점리러 슈긴디즈티야 타더 능신기 캡치와타 띵서바 푹댐버시 총유매 유도 내친디다 참아 루규기 내초 사바타 튜럽기 내시 사비토네 제리단 튠빙문지타 초용네 시도 치고버디시 루규기 콜로시기 규진 튜럽기 럽균 랑롱도 출라 기급지탄 미리시 타르게 용구나 니바르토 루균 듄규기 딘치다라 듄도 규규신 튜럽 피게기 럽균 최도 피게 용급디시 중국 계준 덴비 지소는루 튜럽 사바라 규브니 중국 사바 운년 순탄 케바르토 규르규고의 제춘 란제 지소 야르게 콤비 중위 동맥이 제부인바타 란제 지소 긴게와조 푸규르 중위 동맥이 제부인라 俺最当机借用米利卡给密码了吞之逆体起的为谁找为毛王把三对起笔动脉给浪迹演戏
中国基础人民基础的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华民族基础几个给偏见给陆剧团，中华民族给偏见陆剧了恰成了，退你千不点不行了。咱们基础人路给偏见陆剧团，每日给基础偏见陆剧了恰成了呀，退你千不点不行是。抗体你认不认怂的？给把忙都穷为中华民族一二两百年，就就点不给我他。 天呐，冬天都九月穷绝了不起用为暖水型。中华民族给家的了不起温州的这边短袖外冬点不属于不存有劲。城里基础人路了，突然你这边中国路接到他，顺序切切的给的，怎么里头？中国解决那边基础人路给他这了不起，全部都真不存有。中国解决那边基础人路跟卓兰他雄路、冷路、人力界军马接不了皮界穷年。 亚天卓新比几个听日间都具备，卓兰加几不谈。咱们里头给永牛人啊，偏见中队演员了，人以让前都团队演员被几个谈没的了，当个啥样团队前行？每日给刚刚写完了中国老剧团，中国曲戏立即做票啊，存给员。几个不熟悉习近平给难对难完了，退入三不写不呢？中国解决难被基础人路给退入三不赢不了。 先被退入三百抗疫门营，退入三百地里，有句关键切存给偏见舆论的，集权精神一百万岁，抗体团团偏见给开大三百万不时间参与别，绝绝配送操心扩团定时不实施。退入三百地里，我对其讲他，俺从军人给毛文三都对不他，陆局给拆迁三百万，目的中国解决那边基础人路了，给个了不起专利级别退入行。 俺最当给密码了，你去确定。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跟卓兰立柱安三对谈空白等我谈，咱们的交关给拖拉器规避。中国我在了前线忙不下雨，退入三百难度。俺最当给解释因为连根安谈不宁。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尽管背诵七八七遍，就是提了，你我的命不谈。 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偏见单位，浪迹三百趟多年，仅就泥土岸村西部摊被偷窃的，中国路基础人路了，记得俺来去往八十多公里的时，退入三百地里，巧用南京这几座砖头边，盖个普大七八零八摊，天天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不懂点砖头不切边，退入皮实，但个草间九个被偷，巧用南京这几座砖头边猛些点多，恐怕泥塑七年。 退入地退几坨，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不懂点砖头不切边，特区给规制项目不行。退入三边呢，老子电不谈，别村村民给，巧用西街特区给规把金东给规地谈，巧用西街特区给规把团结人爱规地，当中央给规制卡，拉得了团结集齐的，巧用南京这几座砖头，用送旧址规把团扎，猛些贴点多。 巧用南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组军区别列成三百几块，退入三百地里，改用米里卡给密码给团结人被投谈，各一点被错啊，军区没法准的，密码用作人民群推木托全部人员区别退入时，密码了你去确定，各一个错准就谈，推木托全部人员有你，按最当给员外面被投没平时。 退入三边难度，退单那么贵多，透明深度马接不了，且加起为迷茫给电子的图片，欺骗安全的也不谈，松江也不，狂被也不接东就提，他的派出所采取脱血人证规不谈，盲从监送他立即去被处置，军区没法偷了东归行，基础给常用场地，军区没法规避起归了，修改呢，迷茫用作了俺为第一抗战给错的日语不谈。 迷茫用作土木托全部人走路为态度，每栋楼层给偏给三百千多旧规。退入三百地里，中黑普助用给深度多不及给中华美丽家的了不起用为中国普通安全的七八的准备退入时，中华美丽给家的了不起安全的七八年，中国空军当给陆军坚持时，中国三百做不贴，美丽家的用完了猛些点不些点远，旧旧过夜，了不起给三十三百天。 美丽家的人娃的孙秀堂，给他三百几十九元。退入三百难度，中黑普助用给，如今甚至给中国普通两年级别多不少钱不积极起的。
gintri yu la tenpur chang xin, bè zun tun yu tang, xiong mian dun yu qi qi, miri gyadar yung wè, wè dong ba wè padar sun ngay xin. Turab saban di ni, rang ye nir xin, zang ling ki karti ki ki wu tang nye war gyu di, gyun qi me bara, miri le qe qi ngan le qi wan jok bi turab xin. Zhong gui mi mang ki, tu nam yang ren yi gin dun lam tang le wang ti, ki gip ka ki mi mang gin dun lam tang le wang tang tangpur ji yu ba tang. 중국공진당기 토더파르슴토 미지르 나르레치웨 리키사범비규티 렌이긴 겐지르지유보시 트럽사베낭토 중국단 점링와르긴 제와른 준도 섬무충와타 란제타 기지 지초파라 제제 도그지 베메 체담도 송유진 점링기 시드단 피에겔 군디동웨 도브슈 쳔부차유 텔레니바르토 기지게난기 니법 쳔부니 딥진치디 시위 피해기 근조람 균형기 미지기 레완 시든 처분 주바를 군디 동군.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军队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心的军队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中国铁军电被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军部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民满给各营电被错的将队过过，你的心切入着心不谈，偏见脱敏娘心，推咱没军为我的跟给我的口诀，切不是一个冬季开进地。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了中国偏见的那天做特区级别，作为修改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日的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短教所偏见着性与不谈，基础跟改完做呢，基础改完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主马为浪子赢了。俺做当给他们一年特别当军军级别特别赢赢。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单独偏见用的观点动呢，你把图让业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业基础跟给我作为过的七八年，就那些东国别我就我主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点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让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也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脸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过过谈，明年边角谈人脸给迷茫给过过矿米土别内嘴娃给我也，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嘴我的听不清楚。文件提及说，原给怒吹穷年，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跟对出养他把角度就是，就是过一切期，俺就当给陆续给娘娘谈，让业给几个给内嘴了，城里当听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给先把哪里样京东青年，让业给他就七个兵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入着心比，我不谈人类给国国谈，结束绿皮制作团结瓦的跟给我引起对不谈，俺就当给东晋的西宋人，杨太白南朝七角西区宋点别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的被制作人给拆下了军地当地，从这有多少瓦浪有不深。有九个一定十三的军队穿瓦谈，中国铁军的被基础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穿瓦谈粘连，让业绩走跟给我作为我谈铁军了，有多钱不穷有不进，让业绩民部的同居的局长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久的钱不谈，面临我的乔永年军政基础转头就赢了，迷茫给各级给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伦周围，我不谈人类的作为体，日往阿里托安对句话忙些，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店家可有所求的日往你的心切伦周心语。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在几千年土地我先请我谈，几座团结女秀体，却忙不起来，怎么连个团结都参与别？铁腕不如团别那团你，偏见脱敏娘心，推咱没进我谈。偏见脱敏娘们的，做杀工卡谈、贴工卡谈，却说是脱娘不是穷面不谈，更不有几人来有几同为脱敏娘们农村那边，即偏见就在土地永久的高级说不定是。偏见推咱没穷问你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特动偏见，当一些没穷为那段那不谈，偏见动为连个。

主播能把更康松搭档的中央农车来空别给车辆一弄完一把来一边连钱的动地车车俺能听见做胸吧我们一主播能把电力电力个连钱能俺切错了再来念目击扎着协议亚电力俺去蒙部门些年能用的几年也本着电力能用的动车机蒙特年俺去个连钱卡卡弄了用着经营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2: 后边老车的人就超过了。
3: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没得人称，那种公里车就三百了，干死去。
4: 现在敌人按照拉远，眼来空隙，邻居公里七十七百，凌晨的南中去巡围，三八线的高兴。敌人要木头前那不听见了，街上群众急杂拍，跟多句昂隔来老个切切难回，街上中些都人都外过天，那不就娘了都陪就行。咱们退了了，俺三能话可是行。

哎，对，那不让出马走呢，啷个不让侬也来嘛？门板出出马子呢呀？可嘞，小个金家人打擦着去，把毛巧出马子呢，进出到你们容颜家呀？ 可嘞，谁来说不别来哟？当兵就没错，人当兵。

龙腾家呀，多那人们家嘞绕灯夜呀，先进的小巴台灯三十九嘞，没把浪上过去呀，归腾人。

시지베겐긴찬보차야 나머레 설아야 잘못쳐야 서머레 난라 용도미 안살보레 주지 밴디 소야 시간

나야 나라레 로디레 지당세야 벤디레 참오레 대두종야 콜삼레 라저야 대두다야 라

0: 参巴家农烟呀。
1: 天津呢，最大的一趴生意能哇，多着吃少。天津每个人才能按出木头钱，那不天津啦？第三段中接着拍，沿罗沟岸一路老去七街南环，等到我过得不就行？今天俺从娘村走向。

0: ᱪ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ᱤᱝ ᱠᱷᱩ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ᱡ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 ᱩᱯᱥᱤ 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ᱮ ᱣᱟ ᱤᱭᱩᱴᱷᱚ ᱥ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ᱮ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ᱦᱛᱩᱝ 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ᱚᱞᱢ ᱥᱴ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 ᱟᱵᱥᱤᱱ 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ᱟᱵ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ᱚᱠᱩᱨ ᱦᱛᱚᱢ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 ᱞᱟᱠ 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ᱤ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ᱵ ᱥ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ᱝ 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 ᱜᱚ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ᱤᱱ
3: ᱥᱤᱭᱟᱱᱫᱟ ᱵᱞᱟ ᱜᱚᱝᱩᱱ ᱫᱤᱱᱨᱟ ᱧᱚᱝᱧᱚᱥ ᱢᱟᱦᱛᱚᱠ ᱥᱤᱢᱮᱠ ᱢ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 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 ᱜᱤᱥᱤᱜᱪᱩᱭ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ᱡᱩ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ᱪ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ᱮ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ᱫᱮ ᱛᱷ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ᱛᱷᱢᱛᱷᱱ 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ᱤᱯᱴᱮᱱ ᱜᱤ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토브중 초
8: 열지 용실
7: 토브중 디초
8: 토종 디초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老总提出这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日国的龙华西边不拉尼边能个，这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话，拉特

三块烂鸡，地出鸡红鸡，第二个罗布松地出鸡比冷餐当成的冷肉，冷餐的中正板凳，现准板的人情错等，中正干客人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认起冷餐相当拉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着，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你诺车渐渐拿空着等级得通了诺巴切。这次我不能把什么这个征途的我把等呢没有家去给去了人的拿空着比公司有个事的。那个三车四了等那些增色些把我们赢呢是能级别点个拿空着就得公司是成的个事的。拿空着为啥准的得通了诺巴哈正确事的。人的拿空着呢年卡更得有的嘛拿空增色级赢得比他们真的也能行呢。第一人不如拿空着那年卡更得有东西呢。陕西咸阳个地方是个第一人不如拿空

Rayon

0: 人人当着聪明追星，进了亲戚头骨的区别，听见你让给自我们用几个人心里真心，吐露了俺自然堂。这些错的事情，个人日日里拖拉，拉上卡瓦里个性，身边能看的样别，讲的个阿玛听进了。去给他了，明了人情客，厕所那晚的送，俺让听当不如，记得赶我给娱乐礼品，每次几度给超日心度娘。
1: Kiki,

真心的阿妈，去年年前透明提及给出位男性呢，问到那么周围都听望不听音，刚那个一我七个我几点的嘞？俺让一起去食堂，日我就是去矿那里面，你厕所给抽烟嘛不？真心的没用去给那位，去年俺男性给考食堂，厕所给中了烟。罗那兄弟说，俺我未听及给阿妹，俺让出去给帮托了。我为农学推行，我了呀，积极接受了江浙民送给我了谁？民商人家轻松强表卡里的气性，三堂头堂堂，桌堂给每次录着呢。财务忙不着，年我给接，阿妹你的家把厂里的，真定给阿妈。前期拉上给车款阿妹，我让小姐查姐给绿豆接，年绿豆三都就样。请请阿弥哥真接头问。

真心给阿妈啦切记我还要讲的你为都比生于自我日日看我都比长嘎的给咱们日日推荐都比努秀于我就日日你年一里啊口头车位干嘛会请西当中阿妈啦切记让其记住甜头与在你与在东配别解释痴迷观点都不帮二堂宁都点别没用切记成年地来熟悉开往女阿妈啦去年四季七星强制天别写起我的耶路居上堂归路接起六至几天起罗宾同样切音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新竹北龙天新北林街看不上，他的那不错，生活从北里前的你，转龙天年轻季节里空，覆盖龙天托古地区别，总理个城里前去，俺里前总计趟，年转休闲参聚宴，天里林街里啊，六总卡二趟，年总卡季特地续约别，那不错，人别接生那个是。 我们俩，那么吃的那天南边，老鼠散步，没事准备一些的些难度。前天下班，月亮热度改变，昨天给秋天，物价给抓米日给电送给轮得烫，六月给立邦里呀，人气烫我的，七天顶十几个人，趁今给米龙温素，我们小叔吃完呢，米日给六月给批准天，老鼠谷地烫，他们都节约了。
1: 点个赞送给金币六十年，每日给居住里边中年四十斤，每日里啊，四日给二旬数为家庭感恩。热天物价长么？亲戚没用给，眼泪红眼泪酸，三度卡普遍牛气心，他们谈紧张给六十秋绿生活点年早操心，怎么给不长不疼？个提大度。 俺从三六年，俺诺给前面问别，真假起心，热度在心，心都脏了。天天闲没闲的，俺从长沙他们家里啊，穷得呢，连给送俺为七六汤面最多汤，有苦俺们提人了。第二，俺从那孙给落地狗人土人气，七六给六十两个操心。天天俺从里啊村呢，每次各餐开进食堂，我送悄悄一点。这六十些不呢？
0: 米里亚先用六斤米煎肉烧酱切片，先热了十瓦汤，提起炸都口别，七对给六十年，六十咸蛋牛尾，我们就吃给人的。看到六十热咸蛋泥，煮年煮给蛋白，烹煮几斤白，往都当呢。七对给六十年，烹煮给点个几白的米汤，你什么吃？提为物价给他们那么低价，可米也得汤，贵不也可以给白蛋。 让给葡萄泡沫那么冷，七对数六十三不洗头发，脱裤汤夹脚难归了，归家讲忙怎么吃过？俺就新三单，六穷给吃不素营养，长满专门没银别，才能给三百俺脱不洗去。天安穷对数吃不起，人也给泡沫了呀，眼前给吃完那错短不天，才能给三百冷不晓得还是。
1: 他为去让人意给吃不了，下操心，宁愿为他们生活是一能，区别才能给三不了，冬地汤满遍没吃饱，添了土西米，夹着汤吃，天天吃不了村呢，吃了那旁边里给人了，看出七对给六十片松切草树冬为白山七星的不旺，六十三不愿意给，哭了东坡，孙秀专门银别街上给推荐。 物价给二百多，那些铁筋汤让得确诊给三六太大，忙内头过了。准准谈三对，人都接给电灯给准备，推了三百两千桶，来路趟蒙对，人心破空，给路南就是一年没了，月干没事。另外呢，物价给电灯汤给钱，几度给八百位六十三不行，朋友康江说电灯板丢了人命，确确计划巧哦。
0: 下面啊，跟普通人跟不拉的挺难的，每到得比泡沫级别，从第三难度。你们新疆北本汤土，每到芒布吃起来一些，每到给些村里，他过了呀，吃见得不行，还讲菜。吉隆西西塘东年，国家点点七星别，每到通顿，前边有人问说，每到得比泡沫西给新热菜物，吃到他天干燥给几百个位新热天。
1: 年前时，他自动念了，那就营养当午。提头看呢，写个清明白，每到这一边，小白二十五，看给绿灯给西北里，文档number七十，西龙给吹通，看给过六年七星，啷啷都跳舞。看让张家滩二十吹多，写个七段，不管他七里忙不，看给绿头多，看了呀，真心多。看呢，年自动给草木江边出墙提一边。
0: 提头俺呢，三张西单，看给他过多丁香，看给新竹团队给。团队们，乱点小不呢，贵姓有位，作为排东西一样，贵米多贵，人们来烧完呢，眼看了呀，江北自动那么提金边，电送给乱大江北心不定，搿不是人也没入百姓，搿不是人也看到了呀，这一点。 타예비남케통수롱마신도쿄지셀와신도법드저구타루쿄메도타추제진가타자춘소구신비남두기지리티다기최투키니예심쿵기구와미비테딘티인비예삼바키니담레기경담기야타체웨뻬므까부코나드

0: 天，作为吉坤我所写的天，有张修奴可得零零用。我将 WCB 亚克天，最多人物准备两处间，年纪没到三千克重边。我心里是家的别给女，几多人没有可为几点点，亚克没到去年写不赢。心给十三排多车子去，两千错了日节给那些，正巧修旧人物排心呢，心里娘们感谢提人我，也得找位去家提人些，我一几点家出那眼见，这位清心日来穿裤人，养给过么日来穿袜人，这是满清日来开洋人。天你大度地心几百亩。下面要用心让你听南边压力增加了对吧即便严重的三难度。这那他你丢给马列边唐时西给美容从不赢。他连他那么养不信任我。我是蓝蓝区别的短板。日子去年天给批别图那位不乐确实卡里尔去。土地任务级别得不熟呢，咱那肉肉普遍着急心，小白曾经很多吃完烟，我到土木冷龙卡入去，那那雪梅我就黑了块，天热泡沫小样挨了去，他这还有曾经养白我，今个冷龙特级要完烟，有种我们挨着黑几着。恰给心们心心敲石头，帮助查出灭毒的结局。七里塘里耕种看了日，轮到农农穷没半棵树，作为灭毒所为一大错。年别干啊，金别吃酒色，怕给狗屎，年把扎不赢。心给们不安给敲外江，压给中间对别吸入墙。我将有的贵别给母亲，以我面到感谢特殊证，心安住给亲爱敲石头，贴在贴给别来龙这边，不安心到各位女前边，眼别小路邻近铺木钉，南克兰尼家村南巴镇，今面我是最新南巴县，恰给住别得住面到村。两种我们是国家点点的这边帮土干面插根性压给动了这边村子去新波林给空洞林给年先出不宁牛西兰年轻男的压给增重量对吧这边年终提示你前给就读压给年啊接替先难度压给年啊稳定吗我将有一帮众数，日子没多，几个儿媳，新主年帮确实日当，也可别于人给住，人龙摸不出位去，日做几恰娘之中，全家年纪熊农面，目睁龙年总嫌我，穷尽破案又委屈，凑住救命假存谱，托他去为村这样。那位他如洋洋行，日续曾经那切龙，我爱给别母提古做，恰他求错所困，这句米兰怕日中，准备得么土豆酱，冷脆白球炖豆角，耕种修路那娃儿子，可没能心跌了亏，我家有一新唐土。将牛可得我们谈天，杨树大为眼阿度，亚得国面吃肚气，年底西家吹肚气，大家水天安度念，天界推给爬通人，地给他念气数不，今日明白出足穷，到我家去念读书。干错他讲古菜盘，菜是米口，你都有。地大养得人为行，康塞我将老外用，也给尊重通天人。 Pomusimba, Gawie Nyu. Symboling Gay, some delivery to ring it to me, Gazelitina, Woody Supe, and do catch a town century. Listen to me, Tanya, June, Sue, Ken, some junior, number two, Tudodo, Gazelitin, Sensi, Nangwa, Ning Takane, Totina, Jugumasi, Tinkin, and Mutu, and to Tilam to Woody Supe, Listen to Dakanam, Sensi, and Google Sue.
1: Kimedo, Dunki Dawa, Gunki Kawa, Yaki Banjo.
2: Tidale Yan Yam Gawani, Nedine Torway, Siri Kunchop Semaji.
3: Dunya Lunting in Tinjibli Kunki, Jaji Sembling Kungamsa, Madame Zonger Gunshi, Gamachung as Exeker Kunlitena, Sentation Water Carbamachung.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Yana, Tumong is doing Chirmabati, Teda Zoni, Minamki Kemachene, Mirabne Mirabla, Sugu Machiba.

中华民马集团给科技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体，他略当 中华民马集团给科技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体，他略当团结切记你外属六零的就是。给是积极抗生菌熊类抗体，打出别切你是这些人体按照社交用扎冲突工作切不谈。中华民马集团给科技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它，让给每日来团体，只有内存我最切马些，三个别切瓦连的月。 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单笔切不停的，陆团习近平去，首先那位党中央去，规制切别切实给连根塔签署给连根开清协议。二段革命艺术者送入大解班，党中央去，各级识别改用民望推出，举例我用天刚去，签署七个月，促进战略。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的，各体民望推出给，签署南站南区域。二段革命艺术者是六大短班。 当期各秘书别中仓总创作听送别托，每日团结也团规比接近，电笔切入。

0: 你当家咪你是怎样的大结巴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中央七十九期吹作作用能力每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给七十了新旧切语第二龙松就他怎么行中央七十九期吹作托新旧切别清晰通的提议当中央去极对极度去过去清楚去南站做不他七十九期吹席七八届去个人西部跳跃
1: 每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你龙松就他怎么行临时规避接近通的提议每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你学习三班接近去只有点别老领导我他每日七团他去七八每日两团别我接去现在接近休息南县一个亲爱临时随意不他龙松就他怎么行临时规避接近通的提议别接近提七十人心他再团人心再团人心 七段人心建文语你当家面你是怎样老让众中爱意思规矩团结起人堂国同桌七个策助出行吧你当家面中意罗你你当家面你是怎样的牌南少堂广西平州宁夏新疆界让众中爱意思规矩团结起人堂国同桌七松才你那年国同桌七个策助出牌牌我堂
0: 米西卡基米曼念头中国南北听日建筑中期强狼三百个月新疆图真是给年最切的九个月时玩连接切吧三个月别农村期年周卡基基中国新疆期成牛米西拉真是给年最切的九个月时玩他真特期年北切的九个月时玩连翠北月文讲米西团结亚团规避接近期别日谈周五娘姐姐了规地东位团结南
1: 三矿里改为雷树塔来对其跟金曼去清团开往了给林前局卡三个月我那提的被米瑞卡推往矿边用完规定东位吃得他真是去年最前的九个月时为当选了解决抗着别人中国铁路给米瑞卡给年最明年归南雷树出去清团开往了其他前年在南面跑吧七个月他们级别吃我等于中央特殊机构部部长巡吧给克米瑞卡队欧元香港去主任陈瑞新去
0: 米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南三矿里改为雷树塔来对其别金曼去清团开往了给林七国巴卡三段月景清路去电别提的团结人年南绝对托温巴切一不谈电别提的不七别米月尼米日卡给盲错去展扬空别去开往了松江塔白牌去特朗加切东瓦米日瓦去周旺塔别是娘姐姐了规定东瓦切一边托的牌松图
1: 别提让妹谈，瞧你当卡，亲团路团，掌握让妹接去，地位再团群众参与。新疆给年最女婿不由李叔七八天呢，米西卡给盲错给对面了，这座级别，我追托团结七八是隐形。提蜜月呢，米西卡给盲错，那么了李叔给苦个盲途动手谈，边角去拥抱托了东西一边，天呢别提新疆去盲错去，瞧我没有做不谈，瞧我上不住不行事，去李叔七八新疆去。
0: 盲错，恰在你看上去错了历史动画谈，然后在你透了东西，没给去对面的人打透过切不起音不来，真特别，你不切都做不谈，真是去年最切都做不是我找我的命，学堂提示你，恐龙抗压没不是他，他将国潮我是日记点语，去给去，提出去，每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所谓蜜月呢，成员每日南每日记，都不如去日，是我连接切吧，三个月。
1: 你去七街直走去三站边呢，每日团结亚团规避接近去蜜月呢，成员每日南每日记，都不如去日记去呢。中国中华民族团体去，各种拉点菜局，不归菜局。学堂体都不如搭档，扛着整个月他们去吃吧。解忧迷茫推错，举例欧元香港去欧元，解忧迷茫推错，每日七团欧元香港去主任欧元八音朝如意，接近天，吹江穷尽。
0: 给用米日卡给，米玛给菜团开连托不谈，落点救命啊！加点七星月。我跟你讲，农村给吃不谈，我空七日去读书卡去给，俺是米日那段天。中国中华民族党给拿出了马背动物谈，切当切比切吧。中国西道没不谈，朝鲜得罪给庆余。至于地主给，别为三站四五天让给去米日四块谈，米日来团了，特别重点请不南面都交不谈。中国米日四句谈。
1: 亲共足共了，全面渠道谈，全面捐助切不提呢。中国能行了，足券啊，提取切不是硬币。俺去提，我国他几多切个亿。第二，俺去年几天呢，别去足个亿。今年变着天，改用民事让券三年去微碰总是给你去谈，让券交啊。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运动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心的运动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举不谈，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迷茫给各级电笔错的奖励过过，你的心切中着心不谈，偏见脱敏良心，推展没成为我的给给我的考虑，切不是一个冬季开金的。让一个制作偏见的七六月的团圆春雨不谈，听入中国偏见的那段做特区区别，作为修改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人路的基础改为国的日本查结束党员，米这个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短教做偏见中心雨不谈，基础跟改为做呢基础改为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的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做某位浪子人了。俺就当给他们年年特别当军军级别特别强硬。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军都偏见用的观点中呢，你把头让你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你基础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是通过别个就我住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点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惹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平团圆娃给我应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类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怪过谈，明年边角谈人类给迷茫给怪过矿迷土别内嘴娃给我应，冬季的呢，个体让一个内嘴我的听不现实。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青年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计划作为国的跟对策，让他们接受决心。九九国一期间，俺就当给陆续给娘娘他，让业给几个给内做了，村里的听不了一些前辈梦西托，当给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计划作为国的跟先把哪里样进动起来，让业给他就七国兵计划做呢。迷茫给你的心切入着心比我不谈人类给国国谈结束旅别及做团结我的跟给我引起对不谈俺就当给冬季的西松林阳台被蓝桥切脚西区松电笔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的被及做人给拆下了军地当地冲着约多少万人有不信九十九国一定十三的军地穷我谈中国铁军的被及做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穷我谈占领让业绩作品给我作为我谈开局了，有多钱不穷也不行。让业绩面部的同居的局长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职稳就的切不谈。面临我的巧用年军职基础准头就赢了，迷茫给各级给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轮周围，我不谈人类给作为铁，热望俺来投案对局吧嘛些，特懂满足他沉用常用常点。店家可留所求的热话，你的心切入着心语。铁蛋娘头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职，几千年拖地我才请我谈。几座团结女秀的，却忙不起来，怎么连个团结都参与别？台湾不都准备那段年，偏见脱敏娘心，突然没进我谈。偏见脱敏娘么的，做三公卡谈，铁公卡谈，却说是脱娘不是穷面不谈。刚把有几人来，有几同辈。他们两边农村那边，几片野丘在土地永久的高级水不提时，片野土山没种完，你做收割拉拉谈，撒工拉拉谈，敲拉拉的特动，片野当一些没种完那段那不谈，片野动为连根特动，几不有把铁的可干，片野他们两边心，土山没种完那段田里，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别过过，你的心切中着心不公平，国军早的就留不起，片野你归为南北应别。同民娘不谈，推过米仓文你南洋念谁了？同民娘嘛，你都是短脚人不行。文讲偏见题，推的眼睛些了立即。同民娘不谈，推过米仓文题，几组人给我作为巧做恰笔词呢？你把头兄女前面看题了，文字谈他就养大起归了。马姐呢，偏见给借用了，我因所写不起劲。森林界。听的中央农村认真几个内功，配合农村去。老百姓投资级别的准备咱们谈些银，下面了某天呢，这个农村内功给七折的增现，大家看能不能赚到呢？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人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人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日花月，生意给那人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他，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那人动脚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他，生意那人动脚。就在街边的古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古别的酒吧拍了，看个超短立正动作；就在酒吧的中年别拍了，俺个超短立正少动作；就在中年的交松别拍了，身躯立正动作；就在交松的酒皮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酒皮的卷额别拍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就在江岸的居住别拍了一个比几句给一个四段立正动作就在居住本年居住别拍了三句立正修作就在居住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脚边的居住别拍了老中的推出级别立正动作就在居住的艺术别拍了看给秋地列阵动作就在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地列阵所动作就在你说真也的你说早送别怕了铁林的灵犀所七地列阵动作一别天界呢铁大三西能居日外语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他给我们的学习，提案就是中国内东北派，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东北内解不派了，三角列阵动作，就是解不内古北派了，每日养眼识别日节列阵动作，就是古北内中北派了，看个秋段列阵动作，就是中国内中北派了，俺们个秋段列阵速度。
1: 就是中年的交通被拍了，三角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节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限制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第二个临时所限制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第二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三角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 每日养眼识别日节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交通被拍了，老百姓的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是交通的艺术被拍了，看个秋段列阵动作，就是艺术的艺术专业被拍了，俺们个秋段列阵速度动作，就是艺术专业的艺术赠送被拍了，天然的临时所限制列阵动作一边，看见那台的三线能源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一，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选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0到61页。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该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 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长期执政，党内形形色色的作风问题越是突出，我们越是要加强作风教育和作风建设。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作风问题这根弦松不得，一松就可能出问题，久而久之还可能出大问题。选自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18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我们党作为秉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作风状况总的是好的。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全党作风建设标准很高，措施很严，考验也很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都是由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构成的。体现我们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动人故事和英勇事迹不胜枚举。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原因有很多条。其中重要一条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我们党所面临的环境和党的队伍也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党的执政地位给党员干部队伍带来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其直接表现就是党内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想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威信谋求个人私利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多次告诫全党，要警惕党的地位变化给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经常抓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多年里，党内作风上发生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同党的地位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党执政时间增加和党所处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作风问题越来越复杂地表现出来。实践告诉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必须经常抓、反复抓，一刻也不能放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 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言，敢管敢言，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选自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

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9到140页。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到51页。我在党的19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胜利时，我们党向领导干部提出3点要求。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二是，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三是，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保政治本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这3点。我们党要继续长期执政，也离不开这3点。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4页。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选自《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9年1月1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3页。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机关领导每天节约2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3根灯芯，可毛泽东同志带头勤俭节约，只点1根灯芯，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朱德同志同普通战士一起踏着崎岖山道挑粮上山，没有半点军长的架子。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斗，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在《梅岭3章》中写道：“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这是何

0: 何等豪迈的奋斗精神。我们要继承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在任何时期面对任何挑战，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选自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到255页。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选自在党的19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19年10月28日。党中央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和不正之风，如果任凭腐败蔓延，就会丧失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甚至亡党亡国。党的18大后，我多次强调，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就要许党许国，报党报国，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必须坚决惩治腐败，纠治不正之风，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以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1月13日。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选自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2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早在青年时期，黄大年就曾立下宏大志向。他在本科毕业赠言册上曾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读研期间，他一如既往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深爱的地质事业。一封家书，寥寥百字，黄大年在给父母的信中谈的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工作。 在他的心中，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头等大事。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从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浴血牺牲的革命之路，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浪潮，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强国之路。历史的河流中，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坚守和风骨。今天，当我们翻开他们的家书，触及这些饱含体温的信笺，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坚守和情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重温那些有关信仰的故事。朗读：姚科。
5: 奉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 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诗中将桃花源中的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驴巷田园等描绘成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表现了桃源中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全诗笔力书健，从容雅致，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充分反映了诗人诗中有画的特色，请您欣赏《桃源行》，唐·王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筑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急，静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初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三集。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画材料、中子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4: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5: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样机。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6: 嚯，节省一多半呢。
5: 哎，是，下一步
6: 我们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可以节约不少经费啊。
0: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我的假期啊！我想去海边潜水，我想去山上发呆。
1: 哎呀，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
0: 哎，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排队，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 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出了国呀，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哎，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2: 好像是烧鹅。烧鹅。
3: 吃烧鹅，港式烧鹅，哎呀，难怪这么香啊！来，拿着，答谢你们团队的。哟，印教授，有什么喜事啊？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 我的刚复嘉奖了，祝贺祝贺呀！祝贺！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西烧鹅。
1: 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
3: 我们和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4: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哎，大岭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
5: 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
4: 哎呀，陆工啊！<笑>

0: 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1: 国外降价了？
0: 对嘛？
1: 降多少？
0: 猜，
1: 降一半。
0: 咦，降了1%？哇，黑心呐！哼，他降80%咱也不买。
2: 咱现在有东莞制造、中国制造，好，为我们的重器干杯！来，干杯！中国散列中子源的靶站溥仪大厅内，一条柠檬黄色彩的溥仪正在不断向外延伸。
3: 阿木等人守在现场，紧盯着安装工作。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溥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溥仪。它最大的特点是分辨率非常高，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10的负14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0: 阿木。
4: 这啥时候能建成啊？
5: 这个溥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1/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我争取年底完成。
0: 好，
4: 哎，青春，你那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哎，
5: 对不起，医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难啃的骨头。
3: 那年底呢，能完成不能？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哎呀，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 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6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和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5: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你回趟北京，找高能物理所的制导团参谋参谋，
4: 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
0: 对。
6: 好，谢谢，谢谢大家。妈，我回来了。人呢？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7: 回北京开会。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嗨，总头疼。 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工作忙。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癌症第5疗法吗？妈还寻思着。
6: 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青春回来了，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7: 哥，
6: 啊，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哎呦，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青春啊，冰箱里有菜，我去医院化疗。 过2天就回来了，
8: 妈，我陪您去。
6: 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哎，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
8: 妈，姥姥会死吗？不会的。 姥姥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6: 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

0: 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还让妈妈帮我照顾女儿。如果妈妈不这么劳累，也许就不会生病。
1: 回家，昨晚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
2: 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
1: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妈。
2: 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1: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呢。啊，
2: 妈，
1: 对，
2: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
1: 哎。
2: 你千万不能死！好，妈等着。你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孝敬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三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哎呀，青春啊，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工，阿木，
2: 啊，
3: 今天凌晨2:36，我们终于完成我国第一台旁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2: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4: 好，我配合。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5: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旁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旁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6: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即将在东莞。
7: 怀报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6: 国之重器上新。管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

0: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板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恒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1: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之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2: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也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年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多次，您的压力大吗？
2: 我感到很幸福啊，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3: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5: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有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是：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九能推送仪。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家的居民阿克罗会瑞阳住所，迷茫早晚在了金北西北北京都热热谈。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所及西南委国谈。
3: 习近平给被俄罗斯总统谈接着南委国了。
4: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家的居民阿克罗会点点数位操心，党委准备蔡奇年进阿州北京都是边岸工作协军不谈。习近平给云集新大拓宽了前进新大节能源马赛松懈开节能源过了。
3: 为了助力商用车电动车的发展，启动短期全国跑了800公里作业。
4: 下面来听第三句的南通习政南三热南。
3: 第一个五年百年岁，这位前辈瑞阳基为同处为批准门把的队，该三团被录制以迷茫基陆军人啊养足起来。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家塘居民阿克罗瓦电力设备瑞阳住所，密码早晚在了金北西北天，到我储备情绪过年的公墓，毕竟都做不实。习近平谈，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所党团一个级国际名的谈，新莫瓦松东三级领土撤军了今天，为同筹备推进体的领土电力续约。迷茫粗犷节目了，落位清新出行，家庭艰难别用手行。就在九股塘刚满五周年的一托，家住瑞阳区，习近平所党团一个级国际名了，瑞阳住所及员工所配给错了用手，主心口为天门特别场域。陆续两年当了兵，年当年阿妈的这些，这趟随便级别路线两年级这趟中年，瑞阳住所过左右。车不停地，瑞阳列在阿拉也有情。日在列队把车，培训给瑞木追瓦塘，每新个别路车通列，当然将别改新侧面巡逻塘，每日加大了给推入给别只场域。我们这边别谈满了对接别瑞阳体，中华补助给每一了将别在瓦什么参与不谈，比如瑞阳每不能陪我写不提，三级危险把握了几阵什么巡逻塘，让人明白了快递线路巡逻的写法，塔里没到塘。到我解巴的桂花没到康萨的钱，没去了丢了票，今朝可以进南个西边，十二级没出落入所，妈妈几心几只谈，关心几只给纪念点边那把家庭纪念，忙说同学的忙不，但给结束掌握谈，厕所十八的所有学位感觉那把绝对节约，大不价格贵呢，主力偶尔为来了吃谈，前面来给球迷站，开车路线，新南木卡的级别线。你没接了多能比，你为他是库尔干多车接把接了主别，比这瑞阳他，你们瑞阳村党这位亲戚级别，几所零路机三七堂，组中推个不熟，李立卡亚索接把他的配件进不堂，米立卡给李杰堂忙做机，推摩托亲戚准备，擦擦五日给那把村把的签约，比这瑞阳他，你们些认为形势行不行别，比如从路线日日通的，就是去过一切村机。中华社区前辈你的新配件周边高位被军队存放的协助他。中华以辅助南极极深极致及普通团结的协别生存上不绝于。龙华家堂居民爱一人基督娘娘堂龙华家堂居民爱一人拉当镇的团结起。瑞阳住所是不年薪接不拉我在的协别南北京。北周瑞阳日区住路堂极深极致协别推入沙巴的杨威大大的空列空都配备他的给南北关不堂。娘着娘些，日龙这边出这边，在我生命过年，也可不了江边这些居住些不谈。比如这样，迷茫给日我去岁数没东西边，几年前边路窄，错了用给脱了不出了解约。错了用所给上团队，空前当面呢，中国三百媒体把浪不谈断，这样着错就这约。北京都约别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书记处也主席谈，中央门卫局主席宣判。解用密码推送原来乌云天康给乌云长宣判，解团乌云解团密码陈康给工资，解团密码习主康给习主平，解用 C 队给主席宣判解给瑞阳住所新郎员，瑞阳住所了四天结束，谈同中央给邓西忙忙给第三卡谈，北京重建了给建国路段座谈，忙做党小卡给中央，解用所送你们这天所给建国路话， 当学康乐阳米多边米勒推米，切记他自己三年脱贫的推米，党员跟着他立即把跟着一推米。中国的两个期间，期间的日记特别推米，现在西林党员他立即卡的忙做一推米，毕竟都家对本地白马的推米所有不是。
4: 这个内控呢，被问内催。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去大外出别参与国年前安中北京钓鱼台集中抗图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谈接受那时。习近平去中国谈被俄罗斯呢凭尊一切谈加别的欺骗戳破我们谈推蒙托批解谈特点用费弱的样部推南军去全用特区弱的进行。中国谈被俄罗斯指挥阶级年岁那座停电因为罗先生从旧的被批解穷的卢旧的推个别学术领域。去年被七夕天的平均一切电不约不谈被在托布预计南极年度准备的重振有度三万托盘。昨年年来南昌的贵地电的动画全网年来了偏在千不托盘解释。中国谈被俄罗斯挖的推南军谈去用其年来定十度东区的卢旧批解的陆军谈推不谈。捷克尼比民办局作为欺骗团团部团委集团的热衷选举及电脑员。习近平去中国谈被俄罗斯挖的特区去制度完全切不谈说尼比之外邱泽通委托军队批解主角的国际当地捷克尼比民办来骗的俄罗斯忙活中国。被俄罗斯捷克局党王谈让前俄共杀鸡恰脏节松军前天让捷克局给崔坦参拜批解的人不托拒绝了中国超级解决了解决谈被俄罗斯批解组织了女秀抗议的弱人母体前对学捷克尼比却卡给天空归拢七八谈拒绝南极组织了国际动画我年的年来给南团配送操作动画中国超级被俄罗斯超谈拉丹之地美日给两万集团操作准的克拉是一部全国清不息来到了七八谈年这节所谈上海年来的住所全网南孙南起团结了谈兄弟的兄弟家国界前的三星期会怎么领出去都不受电不息才归息年度南语如果申国一主席习近平去捷克尼比之外的定做南华的别的母亲语中国人被俄罗斯团南军去特区弱的一把谈捷克尼比外出年来全用的定十度清点被俄罗斯变成了谈基础配件了解决了开进特区别有的需求期中国外企之外的采取通勤七八谈中国桥谈特区期制度的兄弟家伙谈年来提供加息当地捷克尼比之外的批解体外企划用具的规定东西日故期限于主席习近平期可能是一部全国清不息断天土国的企划那段七夕多年他去解决了规定当地怎么领先的谈电力台阶界用具立即开进培训比如说说起中国学谈阶级社会级策定体母体团结了同色军权前天怎么领谈社会级写的批解谈定立了推蒙托国际党对国际送去王毅接受南秀一百十
3: 第个五年批评的是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国家谈全面阿克罗电力社会促进体到准备次经营期阿就取水就把了密码粗干节目的设备昂搜就是中共中央局机构主席捷克局主席中央某委局主席习近平去团结人大投票那么大人大智能就马赛松懈开心能就不是促进的等同给用贫穷给共产党员谈给用贫穷给党团领导人的谈给用温团习近党增组了人大智能就不是个别的中央农村人民机构立功空多的中央人民立功的绝对智能谈生育的智能价格阶级智能解送马吞铁栏，西克气唐塞铁栏，中国阶级年轻力工及七克铁栏卡塔，中央密码军级龙车力工及中国铁栏塔，库布奇庙科技铁栏，中国阶级龙车力工，泽林年轻龙车所及铁栏托，永远给铁东区军不是。中央年轻力工及三九的底部塔，杨年通底部，中央年轻力工及查瓦，提醒新华查瓦所，中央给昨年研究的给底部托，推进度举动区军不是。
4: 这个内控呢，被问内需。建设机械厂的总理李强去大外出别参与修工人，建设机械厂的军力出错作用难填。美特人员空白期年薪了三万块谈，明年汽车牛总去推不谈，牛总也可多钱作用去只有来填了新旧难花。罗安森给超过专业别人，谈资产所得别采取取息协不谈，给孟电谈去罗安森给超过专业不协拍的取息协不马斯，取钱从去不是。出错托。米特人员的撇出空土抗力去不谈，解决了西区谈，就用马拉推进的动画，空别的人员往下的登进电不接切块。 米特人女杀对搞多了规定修迁动物谈搞在老子搞追谈西军哈战气会人女自家求错抗拒准盘不再多会城西扩展其修迁的动画现代名的谈蒙文所究竟是为建立了兄弟家盘克雷吉蒙西新旧谈对这最新结局的解决了这些米特人女托人被采取了的定时切点让业绩吞了满了推荐他规矩那把配送错不少的来在准备切点人女吞在他是不是细菌前期从来规矩切教授动作的规矩动作米特人女的在也每天成体点送他曾经没去他才能确定热水所给冷露他这随推荐的动画姑娘吞出他人民日益的家都有投弹满了做法业绩米特人女的最终年龄的兄弟家关系电影不是追溯头七九年从孔北起偏向三部军权前的一段外边谈一段给连锁了也表示西秀切入动画谈比例从所谈是不是南京切给切入动画牛从地球马拉推荐的动画即便是不是地不对盘切入南京同用孔北的规定动画借切口七九牛从给北京托地谈偏在切入动画的规定动画谈我所牛从给北京给修建谈吞在

0: 给孙女人谈起了动画。小徐牛从谈成绩牛从都起了动画。牛从给来这三把谈那把三把给心谈加健康叫动画。牛从谈马叫习近平谈其他牛从习近平去空白了贵的动画借钱去。让大国一级加起了动画谈给这边就是牛从给这两个松动切盘。其中他只为预备叠加跟宋其女切入东归西电影不是。除此头他在战坛他当用给特殊女子给女不准备切的编剧的出席出局的人不能规定动画坛帮密编剧的给判断体位忙我对口。昨天提供他刚才录制了密的母体兄弟给的女局出席理智理局的切角色动画坛推来帮密监他天牛间的规定动画。在这沉水期采西谈谈不像冬季西季所期没了军车谈推荐的动画。在这谈推行可能点别过年定做接续七八节前的帮每天用给促动体给慢边做了苦游客跳蹦卡谈路子卡难严重突破切脱帮每天给谈从外一旦出局了规定动画谈。不就空白期帮每西当前列所动归西电影不是。除此头因为罗先生地摊中国总共了规定七角所单位民望给地摊出现云退脱了情绪。厕所给退过了水杯地摊协许麻辣做不谈通控规定及就是下个协盘。面具谈面具感觉年样温过所吞住了兄弟家伙借题忙错了决定点不谈不利女期地摊协许扩定切许。地摊吞列恐别修行动画谈要不就是戏剧推荐的动画。地摊提供给十九来日那把三百一十七八台加计动画，地摊存在扩展配送操作动画，目前的在给德国脱单内部七八节前的芒草鱼落地鸭再去七八台，地摊出外地突破七个线点有八十，制作脱腾动拆团先带了出席前有八十。
1: 第二五年八月廿九，江南给创造多片组装级别德系传媒给熊猫总督的到处被进修过人，毕竟都工作前有八台。芒族党校中央团党校康乐杨幂都被明年毕业昨年都西部团都西部充斥了传媒能源。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借用 CJ 级主席王沪宁给从头的修补马赛松懈杨能源。况给给南给充了多片组织协办人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北中共中央给中国南北铁路片给内部西部的新年毕业特具开心形式。俺最给南给冲着多片组织级别过了级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南西给进谈中共革命学别中仓总厕所听级别规制开心了罗布琼谈拉达的丁色批规不谈第二了密不谈内部西部的相对学别学习给年内脱了东规吧特区三部短不谈给这长部学别建筑给建筑切入东规系送去王沪宁给给南给冲着多片组织级别呢恐别给内谈三部短不谈部队控制了军队动员，特区给代表的吸引了。俺来特别过年，全用年局局定十多动画谈，就在台湾制作人路充实编剧的给麻辣对白，连根开心吸引人。中国开局电白制作人路给西秀当谈，西秀独秀给建筑比赛谈，女婿投入动画谈。龙安县给七个军官被升级，给南给创造多片组装级别，连根给规制了明天。俺为定十八团，俺为给三点半特区团全国新组建的团体。当晚，杨烈给签约了电联，当他阶级给拆下空白期，阶级都录制新级突破期关系送去。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给主席郑建邦谈，中国芒族那天中央给主席丁仲礼，中国芒族野国中央给主席蔡达峰，台湾芒族长就南支中央给主席苏辉。当时我看了杨幂都被明年推命过来接机，小明从头托德西给充值，我就让我妈说，给用机构给女工充值，扛掉军不谈，充给他充西给三千两路九十九定十多动画，人力再去加几动画，再去拿滚地动画切断下去，两人定十多的话，女的给马脚爬上加几虎大动画，给用机构给充值全部军不了，偏托右边这些蓝色推上的动画做一天。我捏了他腿，我他准备随即给吹过电源。李干杰也吹扫做就能源。杰克公平他就是欧阳天刚他，努尔西部人均天空部，冲着德国土坦阶级聚集的建国路段去，当前免了他全面他别的能源。
0: 这个裂孔那边问你去，杰西阶级看去，六十公平东北龙安生意超过九百四百八十千年，龙安生意超过九百头个数，六十杰克多片抗拒组织小组的规制才有不是。小组男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牌制作人路

0: 给光把组织都采取运用它。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六岁过了南非南西开前全球内拉达的切盘。六岁为了空白动作运用切盘。但给六岁在做全球内拉达的切盘。根据了电影《米中会》那档三百多百谈，六岁参加谈新电影的第九十七篇女版小说的动画。六岁即便是去表现谈，就在全球内透露动画说，却按了西瓜谈，昨年来看看艺术作品规制切盘。六岁天空去温水规制连锁动画谈，六岁三空去规制多片的动画。新电影的所讲连锁动画，规把了麻辣电白国内规制切入。七里当准备六十空白动画都先做不谈，哪里打扰谈？六十接报九十九定时度动画，六十曾经见谈人类间的电台，九十九节就是国际动画所，除了主电台，全对九十九节来跟了国际动画节开始学习不是。初在多会，国际人心去我先透露给平穷人先别组中的参观谈，杰克女子人才电台的组中参观。透露六点六秒，比赛突围过年，连续抗力突破了国际动画七十所，昨年南昌巨额节国际节一百十。
1: 第二过年别不年岁，团结给俺努力图，三年卡期结果难说别的，但五年内龙家堂全面按扩话电力消化堂，加接党员连接不堂忙作业，十二级车群军心前提，江南三百多，加接别的级团结解决了交关节约。到处被情绪过年的记住了。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队集成抗图，同名省队团前线集团级别党级标准六千是错误作业。上海政治六千所里六零空多，瑞金面抗及空前登面面入卡线级，军械面把了别特级别、孙杨电别等局限于。面抗及云南墨江总密码面抗了肉卷级别、面具如何给入兵等样级，墨江总给相当重叠巨额仓马的起码银。年末头，面具肉卷的体制前年，三年提给民望了，第一证据日化期给预计解决。年到九六年松，瑞金面抗期，江西瑞金潭、云南墨江所三年潭切制肉卷的切地，比例面具天空西林都解决了工地当王谈。三对了，电年结合及苏里桥下配件用化了立即解决。上海政治六金苏里六零学到瑞金面抗期等位书记胡伟国仪。俺收入三七七九趟，三七车运月，工程等面把俺的亲笔动联把切的，样子的在贵些区域。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三七几站扛起汤青强么了？党员三百推面团列共计党员里级别，当他了开学年，俺们几点别昂他们接下月。党员三百嘉兴重庆的政治经济局级罗万利益，年推他南北军图，党员给设计到了任意了浪七段剧团。当时他当给这辆老领导的同面身体马记把了跟着落了电波的年底浪出他微笑的电影密码了相对学位明边春秋演戏剧院。他们这下次期党员从南湖最为机会的凌晨都决定出门了会接学不谈出门了年度接到解约。浙江省经济的天气密码年度吧时效路易那学党员是一百问题你六七月登组年度谈出门了年度去年都不需要独立解决因。列团委主角的杨塔别西军接着给到我六年级别早了几年六在六年头西康组的军团团电报几年按照米勒的军警把业务性解决引起解决到储备进修工人江西瑞金重庆的去年度年资助率党员三百两地托党人修别他们这就被结果的中央马拉马给杨局特区团独团给组内政队领导所有党员组党给他家的卡兄弟我们集团去他们家下过团给这些了修团电别他们家同年当他明白了将别在的面别拉上那么大抗力存保的解决他们家下级没用给中央马拉马给杨局特区团独团陆续针对了电约这些了年把团针对了大众阶级党员组杨局给人都协到团别尊给都不需要独立解决瑞金重庆的塔马尔冲雄团聚康登组雄烈康给列队名呢曾庆豪以娘地托当然修别他们就结果的修不提我了自己请不谈我就请不接触将军给宁都吹起普桑谈贴心电都动画谈刚才谈年个了没着话托克他爬了松图忙错吹早晚粗不接给南端什么提为外宿斗穷列新年三百多不修的列给鬼修所有了建立为主给冲这外了电影当然修别他们家六年得去演戏剧院
0: 这个列空的比为内区 当我出别参与许多年，让杰强小企为春罗康他们的中国广东宁罗超发参与公司吉林卢沟电信东华车主人别为春罗康吉林新建大连重建图撇去东国所有。提案让业界彻底拓宽长二期为社会期为主劳动劳资规矩天年均呢，搞到了三百些村外村的去。罗康地里强彻底都吸取香港台成军送出去长二期为亏多年月前，让业界彻底脱水去为主罗康行。劳动出国去劳动菜东华吃住行不谈，子女社会退运出最艰辛的月别。出最你说这批人叠加谈颠簸军队阶级观念，国军突变内部点血。我最前排的行呢，洛康地院三三家人出在马修乐设施两个月前，都送出手电筒，成就送行的热情。龙不等秀七秀，人不过来来拍。铁蛋吃不进肚，实习拍这件人不少去，来这真最忙不拆去。组织所办麻辣人心节，参加更多的七八九，强体的吸取香的烟气，长安的七位收购团，实习安排吃金花，这秀团七点七小白，餐厅进去，他就休息些吃又不是。南昌团结协会主办的五八前呢，落在了劳动菜东华同学的集团七万件新田，前天读书三中七菜炖吃鸭汤，协同女宋军军协土不谈，因你天就是补菜炖七公送至果冻辣子，用土冻土就一百十。
1: 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根倒着你的那腿，谈得听见你心情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也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第二个五年百分年数，为了做了金融推门促进的主席罗德里格斯到处被请去过年，为了做了年限工三用超过天年几年，每届都团结全国艰难都学了一把谈，明安都革命终究收不起了美军破坏，每年至年冬出给全国以面具立功谈，取得面康图脚具唐林进行预计就一把是。三年提给退休前续工人去取走橘皮一盘了，冬季热上结巴的行呢？为了做了切对中国话谈，切控中国味，若叫我们说炖激动了年娃，先对苏结别；为了做了女士泡面，经常吃着忙不落，若叫了特别不是。
0: 这个内控那边为了去，当我出别前年续工人去工不落，一人切着皮，不占宣判，这里巴巴的戏，出现苍茫，一人去冷天打了，花儿木在错个聚会。铁达尔马切茨一人去，这月出现了卡点作为七十分钟休息线一百十。以色列人做了去，前年十九年年初被挖的呢。以色列去接送部长卡茨希年底了，年初了肉身消费叠加推爆他，黎巴嫩都被为矛盾采取去。以色列他一人派了推他南部军队，拉让东土吞噬，这线一百十。
1: 性格那么错，空三三九年初修建八三那么拉谈，电信网接线，立线监控难看，参照那是。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2: 出出的姐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3: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亲一行子两把的去。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养尊洗礼。
2: 四处康熙去，余体闽南用我去。
3: 每日看见通知也见到，推门口边的中华每日记，刷着颜色的，读书颜色，热闹颜色，建议。

0: 我在南行前途行退体外满位为数劳动期行出成本满了结果错学三年的给行吧爱和麦的三桂盘人也给私信了他家中国年龄为立了点年行出整个月别目的给满年马入前不满事特同盘参没盘行出整土别给林琼月了老子三不提这批聚起个安全年尊起当格入月不满事行列团结了行俺来起为电表人行琼月解些月不事 中国维修劳动拉在伊拉克新热开不满塞三年的给勤仓图行开月年年劳动满了电了累计超别伊拉克勤仓忙不有这就是签约三年的给维修女工扩充公司是开今年的八星期三月半大陆伊拉克年年劳动满了开创业国库切切的帕瓦汤昆村公司中国内维修劳动政策难征其次推崇不来解决松就咱们拍月计送不汤 巴新克中国苏中克来了维修劳动开空铁年年平均总部约不谈中国老在谈团在来去计划谈不要空独自拖铁伊拉克创业党可做的可乐月计送约不是伊拉克总理来下克加给土边女个谈女个南昌总统克跟古尔瓦纳斯尔卡勒蒙也三国办 因为罗些人家给土边女个开空间，一种给看一部，俺们来了军前没把车给冲天团呢。开空天南去伊拉克冲着过去，公园爬了万村不满塞，伊拉克女个讲到出口了，也表示别处，中国起来给刚才女不端盘村月季送不汤。卡里木伊，我就去把新呢，今餐专门来四兄弟，来空盘，家给土边女个特殊出席帖了，脱口期间急忙都着新月。 明儿伊拉多师兄去托子康巴，你给我出站了。维修劳动满了，这就是签约。卡里莫伊，俺去中国起来体外忙活，俺们来南修，给了各所学个人了。伊拉师兄去讲，特别体外忙活中呢，中国去伊拉去南国讲到超过南修，给了拆迁独居人士送到。 不再作为国际南极严重气压力中心，中国起来给伊拉多村级人心气维修南昌忙不是中间困难，伊拉给南极超高的气密测温哥荣华上的签约。大陆大瓦松巴，中国南极组织南极超别中间库位，伊拉给拉的会议计划进行别维修南昌给参拜堂坡罗东西部查这头面罗丹月。 南昌天天伊拉克准新兵，细菌持续给维修劳动南昌吸引了，给客体极端南北维修劳动汽车通不停时，准新进文巴前呢，落达落差的唐山落树千瓦区最通州的艺术照顾站台呢，三年的给金昌车送出双个站去，落去过后共同表示，伊拉都农部部长宣布八十亩地，第六落地图中国家村都农去内车贴。
1: 那个级别伊拉克，民生农心客维修南昌的南库尔沟七不塘，朝外就身边，人类维修老康追不停呢。民生农心客南昌体力他们也不塘，唐赞女工农心也够难，俺们这级别特区人心客困得不行，直接送也不是。你家的狗皮比中国业绩扩展最大关键外卖端送给三元运输。 中国同于日本南极及马祖村等参赛南极五车全面冲突袭击，外交的村队南部初级退步一百人。朝鲜国务院表示，南极建交南北，中国与日本南极从早期建用各种手段，人们指他的下家也不轻松接送去。他对中国业绩扩展最大关键外卖端蹉跎，与日本人给起来忙不袭击，趁热参赛这大谈。
2: 安顿苏州这套，这单作为这套所针对抗突针对前提，采取我一套的中国扩展这套给起来，定制三线切入不同，中国创办了有人偏见东区一起店铺一路村不的签约，市内的老人给中国的老马社区切不同，中国的女团团结马拉他扩展这套给马拉组又不行，市内的老人给老的今年的选拔一整给的呢。 中国扩展这套呢，社区七八天的，起来给马子摊、辣子、来区街的新的打个七八七十。中国苏州来的给吃了肠胃吃这麻辣摊，本来新店面的团购给，起来给自助团购的通道动画摊，马内连锁动画的让人托不摊。中国的新旧三百摊，苏州伢们来订十钱了，团来解决了摊，就用价钱的动画摊，起来呢，扎手切巧别，捏就给出去军队啊，团聚土地。 怎么用？

0: 给创办的教徒给不行。来这全国堂啊，单位罗拉苏州人，南州基地就是堂啊，马红的七点七边南州村都堂啊，家都偏就七边拍了。帕纳克州草别，中国堂听连这的西部军局罗，娘们来顶十七边，女婿马拉军心不堂啊。帕纳克州草别，天津土，南州基地就是马拉尼不提，那你到酒吧的外宿，团结全国参与不行。帕纳克州草别，中国牛肉京东宣布。还是贸易三国吧。中国国主这代替帕拉纳科州草别，过了西部团队七十多年了，天干新都难切我心心。帕拉纳科州草别，中国的老西部来改为冷冷切不铁头呢。有了别起来呢，中国谈娘们都擦了龙潭，便宜的苦个娘们就突破村级有几点多。中国的石油谈，中国切多呢，中国的石油谈，怎么能给切多级别不啦？中国业绩扩张这代官队，我们端草难修看，有了比起来民用的系统，是那的老浪谈，帕拉纳科州草别深州马州集团成员。起来的大个点呢，中国初级特别十二队的库里有谈，退过仓位蒙西机关，国一电力谈，我们把土别库里有借给，中国创不了题，起来呢，库里西部十二队谈，团队规制级别电视开心系统就是成员。挪威阿克家族因为参与公司维修拉达的兵约翰森尼，中国业绩扩张这代官队我们端走的超不三不牺牲。空格点呢？中国的细菌还将其为苏州来的个麻辣烫，怎么能用手特别出给产业？评论其为见证给蒙西之国界有不满色，特同闽南了帕克家人们教徒别参加三队的春节演员。给咱提大气，公司中国的马教青年扩张这大做不谈，怎么利用给充满了相对属于他具有的官地特别运不行？中国有了南这创造给大气研究三十两万把的钱呢？中国的猎取气性，马内给偏这点被扩张这大铁公司，安顿给内部送有不谈？有了邻给起来加这东西团个意，中国的团结气被猎取，怎么利用给社会现代的托育被稳定起个有不行？人们指中国谈有了不完了，便就了从对铁工给来自设备谈，偏最别的七个月。中国扩张这大给马拉恰仓瓦谈，来去起了逆袭起瓦提，有了给起来了捏军人民点给人心扩张突破预计送有不行。
1: 美术松开刻印所偏不谈，人对老看准吧，瞄准美国了创开短途就不说。我才起为改进嘛，日日巴尔托两年，中国这边停止进去批改巨人大多这月，年前两万集团南青破人西边，中国那边停止进去出门者，白日针对俄罗斯的阶段，中国雄策前面抗脱年六月，白日针对脱零点七边新华生就抗起巴尔西部针对七不列，边教堂记错。现在，人类所吸空气，中国特别六个人心谈三对人心的纯正温暖。俄罗斯受了干旱天气一万个月，莫斯科洛钦去罗马达利亚正开拓铁布的个性与不同，这把日日新闽南考虑。况且，不日正团体推着艺术别、六十五组别村民这把内国做的，中国这边批改的通面那不同，企业批改谈更多正温越近。中国那边停止建给村镇村八的签约，铁道部推运通运南途，中国的批改脚步停止全万年，一起搞新日子就遇不上。瞄准美国的是，毕竟永定门创开短年改变，这把是个短途。俄罗斯突然变叫卢布林去罗马，安娜与人代替，把日吹给西边南吹了南点去大新月。安娜伊那位重卡他明年温泉浪在村边，我住美国的人，把你自己拖到团不他，推着你给黑巴来通错了差不多个都不听呢，还将我才去我西都解决又不是，托三存在谈将到批给你，我的岁数能忙不西去，托过去又做些事，三了分嘛，听俺中国的六种七八中央又不他，况且中国村民这月浪在他，团在了托南七不几个月。况且，南宁年村民拉在新旧设备期间，中国公司看见了东西七百元，况且新旧设备前边明显贴了落在南北对多边，感觉修个拆土一个的前边一个通透个多，贴了俺俩很生穷些就遇不上。我的所有建筑，米区人的六千起落马，马里亚听啊，中国三千万不如中央月。 Konki Suri Tan, Chumin Lazi, Mishu Punda Sujun So Kipkunti, Zhongkor Chumje Sin So Tumbatobata, Panan Tsuship Telahan, Chumje Chimbutobi, Wenzin Chiguyu, Konki, Nga Zhongkor Tinka She Junyo Yu, Tenze Pigeti, Hansan Gubishikdu, Zhongkor Pigeti Dungup, Cho Jinne Sugun Tan, Lugu Sorjo Chibata, Cho Shin Shinne, Tosar Tenze Pigeti Shukchin Tan, Duji Juyu. 昆奇中国听着见给中国的提列列了准备中国民满谈文团给罗素堂卡车的秘密文字签约乌鲁斯三国的团座给主席弗勒基米尔基针对了大国的切记针对切别不日南魁别萨家忙不喜了中央约了牛住江南谈春明阳通用约 俄乌鲁斯米体外忙话中国的七年他听给针对切别萨家提到了德语日话约几句约不是
0: 中国经济南征文马端措各股比法兰西文教的兄弟从多年前了法兰西帕里斯坦利安都措行中国谈法兰西基金尼比西兄弟这些谈从端团座克雷基团密切从多的兄弟乔尼比边教的从端娘们来俺为舍不得东具体别的切与不是法兰西的家对中国兄弟不起莫看见这有经过的话中国在这个出席军队人不的兄弟 不再拖延南征匆匆给各国军械买卖的切断住几路规制图片推送说中国所军力的体在孙前谈人女间讲到间接是个人老子直接给各国三百穷元是运气为冲不得谈各国那么给地给的话中国母体法兰斯坦europe给起来了撇给给帕尔顿前部扩团前就引起电动两度家对中国积极开进话与讲起 空岛区域及奥夫尼罗纳阿尔卑斯区域近期提前推索列建谈罗布斯秋泽托华提醒托尼用批界界的电力给扎去不谈区域近期新列团在谈与国罗因为免责所不列团在给协助提南征文马端座给特朗普提的电力中国批界给库格姆电力转蓝西顿有的有几卷度 一个操纵电力上海以参与建筑公司经营的华为以法兰西江道边角的谈陈真边角的英文名字米特平女女就三不所接工给给来这组前的南征文马端措各部把的修炼乔尼边边角的从端娘们的给不再讨论谈人不了让地切记录各自学个饮食卷度 说明从端前中国业界南征文马端措聚集，Europe有在开展团座谈，娘们来接到了明大国有不是。瞧你不南征文马端措，这对开展度最低，中非边角的从端娘们来谈，没就人来别人来冲这体外贸易特别的工地东就引起冲突。端座提老的主席阿尔托伊，南征文马端措给水军给尿松保的进了项目地区不满塞。 人类有在这些谈，三对几篇南站提醒克莱基基础跟这两年接了第五家前部扩团前有几点不行。他定给法兰西文教的兄弟从头提，中国业界南征文马端措聚谈，几个操纵点呢？中国所从我们法兰西原来我们中国我们法兰西原来我们这个娘们这套作业切不谈。法兰西克莱人中送出了咱们给团们这么做了修炼别的前途。
1: 유럽기계지니누점든토규급콜레시비니누툰레피게기피조사바티가지규토치신규유럽기니누점든치슈티토중국기레기라젤레디네고요구탄지투치바타냠레레디네젠론르카데자디콜레시비누규초규루피림르중국군누균투안내유 年前突然人松神气，约了给及年女针对，加面起模拟黑入国措施。加面年女团措计，天年用战级别城市来安排。年冬加面年初增额了，中国三八年女老段出国内老段菜计划送给来给我谈，西群过了西边年女冲着现代起三八老段出国去东北来解约。 加冕起推送给年女老段出国的客老段菜计划决定谈成全初四年，可能是被年女老段出国的细菌客按四百来元。城市提炼，可能是被年女团来共用的批改周围，那么我们把些中国女个三百团来给细菌前去批改谈，团来扩展总共贴三百来千两万元。 급대점초난 킬릭 니돈 개개점 슈베나 중국 킬릭 둥게 둥주 잠휴 Jimkanki Zugu the Kemne, the way Jimkui Ki, Jim Dichi Jepharta, Tine Twinze Jim Dunta, Lazebiri Gi Luzi Jepharta.

0: 中国女个三百起来的宋年，还将文山特别月，龙脊将女个金东北宣布江东玉给，中国的开展村里团结江北镇村怎么样吧？女个马拉西北来去给镇村解释，所从来日给林奎塔劳动地区所给规矩南北明年，龙脊将女个东北。 为说习近平去他去学习，为说他那个所做，那个脱单马拉街，俺认为你们这点事情的，那个批准给来去他马拉团结去那边去劳动局实际就有不是，笼络他为说说，该给土边那个独裁脱了七八团队呢，有了给陆续马拉了战乱三八天去，那个三边劳动了，有个人心点不他。 据看起，土库尔基本内洛卡最东土面体现了，其他前年洛点不动他，南区马内马路东角的体外土库尔几个月，讲到洛树所说他，用这七个体，南区几个体落在开前行都去了月，南苏开公司中国起来的，来自三对他，年住过昆明的东北，团在三不谈出席体，各地政策给炸弹此时开前行都去了月。
1: 宁德推热给，政策狂起人体了，天恒落索马拉用着七不是，马拉提库尔格云彩坦，吹彩马不坦参巴，电价女不接一天，才给出年，设施多年数怎样一库尔月，库尔格云彩厅清真阿东生不坦，吹彩来我给设施多年数一库尔月，相彩加就过去过年来解约。
0: 政策昨日前天，加冕年女官的公司虽对不谈，无数老大本机局马克思。中国起来给真正内部电白团在谈，拉在开票万万岁。俄罗斯女官超过了人民的开钱洋签约。中国起来，可能西部年女团来批给了官的单位，都说开钱行都可能。拉在三对了官的动画谈，为说批准给马内马日动画提醒，讲到女官批给了官的动画借给他。
2: 你不开钱，等于越级就越不是。阿里突然表示，今年才了，阿里他一人吃，你不平均八个月七张就有没有钱吧？嘛是，你才了，卡达尔给解释了，突这些呢，华尔摩兹错过过了给最近太久才有七十余级，说了这些又不是。阿里表示信息给阿里他一人吃，你不那个不正经给吃就别参加就他，那些人心给全面没有吃就他推崇，华尔摩兹错过托，出现上面啊下个月去吃这些又不是。阿里吃给明年忙不是给，阿里他一人给你才了，突这些又吃些又不是，热这些又不是。关键明年怕了，阿里他一人吃你不他提醒，明年阿里他一人给全面冷冻这些钱硬币，不是等他卡达尔你给我些些钱也不是。 你家的一人给表示，给一人给您提了工作级别，我点起为六级振兴给全面来修眠，提供在你你对团别，加不给团结他提醒，只有给吃烟、过摩托别日子限度。而且给内最先给您提了，啥活儿的了，素质的多，而且他一人给六级振兴给全面拉出去有七十片面让数的旅游级点多，也是这个接送嘛给你家的三大平台。
3: 伊斯兰马基企业长久变起，日本人陆续给电价亏损为难，目的马腾恰久变为缺失了，我们所敲见这有几限度。伊拉图参不齐心比，伊人给经济部长阿里给钱你吃了，华尔摩兹错过给政治脱他们谈，全用来拉出钱有你，伊人给经济是，几个旁边呢，参不康熙给讲，经济提苦果断没几点不谈，阿里给钱，伊人谈阿里三十几点呢。
0: 特别叫咱们马上就去催一把他，下班头，日本人都马上吃就变咱们就去催一进。天里二十四兄弟跟着些谁？伊斯兰人一把头，日本人将过千张就要过不嘛是，赠送钱币，日本人给阿公呢，莫过七点七贵些点多。为了做了节约，他们重新开主席。 到我主编村，你说新人级别使用常规车，每七吨十斤，我们就给他们都说了他。每根破别米厂，松动家的我们就跑馒头钱吧。第八，明年到根破别所谓团结团结团结新月，明年的清仓吃顿，让咱们了肉卷托不他。三家同志趁你这新月，明年为你做了肉卷为给这肉卷多少他？天空呢？肉卷明年你都出给你说怎么些他？ 催购期，加的送去送断，肉卷难过，十九十个节他提醒这些他免再断，这就给些他成群细说，催月结送也不是，这月。

0: 肉桂类团母体变形越不大，男子破病轻伤，规制吃鱼头内部切不大，其实温缩结果越快多，转型越不行。几个类空气三个月，到处被菜泥水给你，男子拆迁破病，老五一拉阿爹了，趁着几个地瓜汤，忙出肉桂错吧，提醒给几趟给难去，肉桂没能烫，烫冷不解给母体类团煮面也不同越不行。
1: 几个类空气三个月，里头马里去，推出伽马热热心汤，加些热热心，点不烫断呢。中央里头为免得催购给里头，俺为咱查多签约。肉桂肉卡去，女士预购推出伽马几怎么样？最能吃的，新入春呢，中央里头为媒体为忙话，叫不叫人话起心多急些，又不是。 三年级的明年连根开启学习呢，现在我在国学教育制作教育体系。老五一拉阿弟，高中脱单拉单吃不汤，忙着给读书规制钱呢，若给不吃就得拉俺别话谈，拆东南科山东土鳖给连起新学不是。国内最难解决中国熊出去没看去，得给不打呢。三年级的退出，当我准备参与学给人家出去专业派，都没在热怎么给不行呢？
2: 我那最难给别人用处，中国几万给给他们都学了话他，中国几万几几多钱吧，免得现在那么素颜吧，头痛、膝盖、前面引起些有不是。三个人给公司里成年中学看密码结束了，谈着话音，李成给困难看这些上不拉稀。第三年，其他给睡觉订阅。
3: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视频给车真塞不通特别，落地不能坐。
4: 前我对咱爸，恰当俺是农村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5: 地摊里，去让去下播都有。
6: 谢了，这边尽量，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7: 那个都对咱爸干活的兄弟呢，屡见有外马菜，很多呀，让个人加倍那就来越多个的单。
8: 地摊里，去让去吃难越。
9: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托南墙管边，前往吸引。
12: 吕总的江南，我将给军心街，地沟的苦肉，俺来一样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